0: 皇帝就没有选择，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1: 丹心竭力有如一，
0: 这位立志成为圣君并为此雄心万丈殚精竭虑的帝王，
1: 诸葛亮
0: 在人生最后的自白中对自己最
2: 省吃一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哎，怎么意思您？哇，
7: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6: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7: 哟，扫地机器人。
6: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
7: 这
6: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8: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9: 只为你。
10: 谁呀？为谁呀？
11: 为您呢。
12: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0: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2: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10: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8: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6: 哎，儿子啊，还啊，
13: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4: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8: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2: 怎么
10: 下班了
12: 啊。
10: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啊、你看
13: 你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哎、
13: 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0: 那行，谢谢了啊。
13: 别客气您。
8: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
2: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4: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5: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

0: 装修再送，价值一万元定制衣柜，送价值一万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了，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出大事了！你赶紧回来！出什么大事了？回来和你说。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1: 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我快疯了！怎么了？我爸妈明天死活要去兵能集团。你爸妈去兵能集团干嘛？去干嘛？大哥，你不是编我在兵能集团工作吗？打呀，打呀！来，快把配合打起来！
2: 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他没你上心了，小严，谢谢啊。这样，晚上呢，你去我家里吃个饭，我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哦，今天如何？哎，啊，忙什么呢？给谁发短信呢？啊，没谁，这垃圾信息太多了。那行。
1: 咱们两个马上见。啊，哎，
0: 朱主任，还有事儿啊？啊，
1: 要是私事的话，咱俩晚上吃饭，慢慢聊。啊，公事儿。嗯，
0: 什么事儿？你说。
1: 那个，咱们要不要向上级领导申请一下，让林杰进咱们项目组吧？
0: 小叶。
1: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那个林杰就是个嘴把式，他那一张嘴就是一照啊。你觉得他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嗯。哎，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啊？朱主任，我觉得林杰是个人才，他要能进咱们项目组，多少能给点意见，对不对？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兵营集团的会议室。来来来，让我们看看，还挺大的吧？这人。来来来，坐坐坐，来。
1: 来，叔叔，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是什么情况？
1: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朱主任，我喜欢谁好像和您没关系吧？
1: 是，没什么关系。可是我对你的心意，
2: 你就一点没感觉到吗？
0: 您什么心意啊？
1: 我喜欢你。
0: 对不起，我们不可能。
1: 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单身了，我有权利追求我自己的爱情。
0: 是，你有权利追求您的爱情，但我也有权利拒绝，对不对？
1: 小燕，
0: 你们再不解释，我就撑不下去了。
3: 你倒是快点，朱主任一会儿带人来会议室开会。
4: 开会啊？
3: 啊。
4: 那你赶紧进去说，你是领导。
3: 我说，
4: 你说，
5: 爸妈，没有茶叶了，就喝点白水吧。妈，
6: 不是你们这么大的公司连茶都没有
7: 啊？哎呀，啊，老头子，别给儿子添乱。
6: 是，
8: 喝吧。哎，朱阿姨，哎，朱阿姨，你茶泡了吗？
6: 哎，不是，我们喝了，
8: 就喝了一下，
6: 喝吧。
4: 哎，杨副主任啊，会是不是要开始了？我记得是10:30吧。
3: 哟，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我给忘了，我这记性。
6: 那你们赶紧办你们的正事儿去啊！那我就走了。那个领导啊，吴叔这孩子就拜托。
3: 哎，你看，应该的，应该的啊。本来是想留二老多坐会儿的，你看看这不凑巧，你看。
7: 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4: 好，那杨副主任，我先把我爸妈送回去，明天就来上班。
3: 哎，不着急，父母来了就应该多陪两天。假期的事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4: 是，多陪两天。哎，
7: 那么好的领导。吴叔又不
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
3: 呀，送走，送走，
8: 不用了，
3: 你走
8: 啊，
3: 你送就走吧，
6: 走吧，走吧。
7: 好，
8: 这边啊。啊。
1: OK。小叶，在单位里，领导很器重我，这些你也看在眼里。嗯。我有车有房有存款，这些条件还行吧？
0: 主任，我追求的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您不是还有个会吗？
4: 小叶，
0: 主任，
1: 那个人怎么那么像林杰呢？
0: 他，您怎么看？

0: 谁都叫林杰，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1: 我好像看错了。
0: 林组长，我们技术研发中心分为各个小组，那么每个小组的研发项目都是不同的。
1: 哦，
0: 您看，这就是泰勒仪。您看一下。哎，林总，林总来了。李组长，这就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董事长。
2: 林总你好，李斌。
3: 啊，感谢你们从省城大老远的来支援我们，有你们的加入，我很高兴。
2: 应该的，林总。既然我们来了，就是盛林的人，有什么吩咐您就尽管说。
3: 啊，听说你们一来就想到车间去看看，
2: 不错。
3: 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研制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你们能攻坚克难，有所突破。
2: 是，
3: 小马。
4: 哎，
3: 你和孙总带他们早点去车间看看。
0: 好的，林总。哎，
3: 你们忙吧，我还有事儿。
4: 好的，林总。
2: 好的，林总。
0: 来，李组长，咱们看一下这个。
5: 好。说好的研究微型轴承，现在却变成汽车轴承了。
6: 这就是杀鸡要用宰牛刀，根本就是大材小用。
7: 李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集团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
5: 我同意向集团领导汇报。李斌，这电话你得打吧。
8: 什么电话呀？到时候因为咱们两家集团再闹矛盾出来。
5: 李斌，这次出来你是组长，你得代表我们大家去跟老总交涉呀。
9: 依我看，都是瞎操心。他们既然不相信咱们，咱们托个亲家呗。
8: 去哪儿不好啊？跟这儿图亲。
6: 可是来了让我们做新能源汽车的轴承，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说实话，我都想回去了。
5: 本来是请我们过来攻坚的，现在却把我们晾在一边，我心里不爽，
7: 伤自尊喽。
8: 行了，明天我去找一趟林总。但我跟你们说，无论谈成什么样，都不许把不满给我挂在脸上。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7: 走吧，
9: 你也早点休息。

0: 林总，我想跟您谈一下。有事儿？哎，你别把他们混在一起啊。好，到我办公室吧。
1: 好的。
0: 来，坐。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林总，是这样，因为我们来之前，集团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 就是帮盛林攻克技术难关，但您昨天却让我们完成新能源配套汽车轴承的改进任务。我作为小组的负责人，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嗯，年轻人有干劲儿，这是好事儿，但是还需要磨练，特别是科研人员，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都非常重要。
0: 但是林总，我认为年龄和能力这个不能画上等号。我非常理解您，您可能不是很信任我们。这样，我给您立一个军令状，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定把卫星系列轴承的成果交给您。如果三个月到了，你们交不出成果怎么办？我能拿你们怎么样？让你们回去，这能解决问题吗？
1: 我们是企业，讲的是效益，研发需要经费，需要时间，你们用了这些成本，但却失败了，那损失最大的还是我们盛林呢。林总，既然我敢立这个军令状，我就有这个自信。
0: 年轻人自信是好事儿，可不要自负了。
1: 我绝对不是自负，我说句实话。 轴承改进的这个任务谁都可以做，我们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
0: 你这话得。

0: 意思是？
1: 啊，我没有任何意思，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们团队的真实的想法。
0: 好，那我也表个态。卫星系列轴承这个项目，不会交给你们，去留你自己定吧。
1: 好。
2: 怎么样，李斌？
3: 不怎么样，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就别想了。
2: 那咱们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啊？咱们收拾东西回滨海吧。
4: 走吧。

0: 都收拾好了吗？哎，李组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安姐，晚上孙总安排了晚餐给大家接风，特意让我来跟大家说一声。安
0: 姐，我们准备回省城了，非常感谢孙总，也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回省城？
1: 是，谢谢潘姐。
0: 这，
1: 再见。
0: 不是。

0: 李组长带着他们小组的人都回省城了。
1: 啊？他们说为什么走了吗？
2: 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个看着都不太高兴。
1: 行，我知道了。

0: 喂，孙总，
1: 您们在哪儿？
2: 我们正在去高铁的路上呢。
1: 为什么要走？
2: 我今天上午找了趟林总，他不同意我们做卫星系列轴承，说来去都随我们。
1: 你听我说，有事好商量，你们不要走。
0: 孙总真的这次非常感谢您的照顾，但是我们待在这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我们就先回滨海了。
2: 这样，你们在火车站等着我，我不到不许走。
1: 胜林需要你们，跟我回去吧。需要我们拿稳当摆设，
3: 怎么说话呢？
1: 孙总，这次真的是很感谢您的照顾和信任，但是我们真的回去了。我们有时间一定会来乌江看见的。今天不管你们说什么，请不要走。
3: 您真的别为难我们了。
1: 你想做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我答应你。
4: 可是林总不让我们做呀！
1: 我以圣林集团总工程师的名义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您说的是真的吗？努力创新，宽容失败，小伙子们，加油干吧！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做不成我辞职。
5: 来测量他的厚度。
6: 对，是的，
5: 拿着。你为什么让李斌他们离开？
6: 我听不见。
5: 你为什么让李斌走？你说什么？
6: 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
5: 我没赶他们走，他们自己走的。
6: 我已经把他们追回来了。
5: 他们既然要走，你追他们干嘛？
6: 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

0: 帮咱们搞研发，要走也不是你说了算。我已经正式授权，将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交给他们做。董教授，你糊涂啊！集团现在正是困难时期，你把有限的时间和研究经费拿来开玩笑，你冒得起这个风险吗？
1: 您敲钟啊！你就是个老古董，永远一根筋。 好像集团是你自己的吗？除了你，所有人都想看到鸡肉垮掉。你不相信他们，我相信他们。
0: 孙茂盛，你这是在意气用事。
1: 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意气用事。我用我的股份做。

0: 家人们，芳娜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

0: 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拨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10万块钱。
2: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3: 对、
2: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2: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4: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伟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2: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6: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7: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000到29800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6: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2: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7: 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8: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2: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6: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

0: 又要多少钱？
1: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0: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1: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2: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3: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0: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0: 70多万、嗯、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嗯、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也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0: 对，
5: 是不是很
0: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
6: 了。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笑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还劳驾你亲自开车去？
1: 在这儿说。
0: 进来说。
2: 来来来，两位美女啊，喝点饮料。
3: 我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的。
2: No problem， 有矿泉水。
1: 林杰，现在有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项目，感不感兴趣？
0: 100千瓦？
1: 嗯，我认识一个人，他想做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项目。他本来是找冰能做的，让朱瑞直接给拒绝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技术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想介绍给你们试试。
2: 有钱吗？
1: 300万。
2: 300万。嗯，
1: 项目已经做好了，就是达不到预期的功率。你们呀，只需要给诊断解决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
0: 可我们要做的是依照。
3: 林杰，你还真是科学家，视金钱如粪土呀你！
2: 哎，这事儿不听他的啊，咱们答应了，答应了。
0: 你怎么就答应了？
2: 为什么不答应啊？咱不赚钱，后面的项目怎么推进啊？
1: 对呀。
0: 行，这活儿咱们接了。
1: 那我现在就给朱总打电话。
2: 对对对，赶紧打啊！
0: 这是一套100千瓦半直驱水平轴潮流能发电项目。我为什么达不到功率呢？我想去实地勘察一下。
4: 没问题啊，项目就在欧江。
1: 那朱总，去欧江之前，您看是不是先把合同给？
4: 好，请。
1: 娜娜，我们也去一趟欧江吧。
3: 我去干嘛呀？
1: 我想去看一下100千瓦的潮流能装置，你陪我去。
5: 对呀，胡娜，一起去吧。这一路上，咱们要有个伴儿啊。
2: 那咱们就出发吧。
4: 现在就去欧江，
0: 随时可以。
4: 好，那行，我先备车了。
1: 哎，朱总，啊，不用了，我车就在你公司楼下，我带他们俩过去就行。
4: 那也行。那我们走吧，啊，
2: 走吧，行。
4: 你们车就跟着我的走，好吧？
1: 放心吧，朱总。
4: 啊，待会儿见。
1: 哎，娜娜，你坐后面。
3: 为什么呀？
1: 我和林杰聊聊项目。爱你。
6: 哎，来来来来来，请。这就叫男女搭配，坐车不累。
3: 油嘴滑舌。

0: 回瓯江的路上。
1: 你几点回来？我去接你啊。
0: 啊，不用麻烦了，朋友开车送我回去的。
1: 那我去高速路口接你。
0: 别麻烦了，我到了和你联络。
1: 这有什么好麻烦的？就一脚油的事儿。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0: 好，这样啊。
1: 还行哈、
2: 啊，你爸给你买的项链也戴上了，
1: 挺漂亮的，
2: 挺端庄的，适合签合同。
1: 妈，这我签合同不能去了。
2: 为什么不能去了又？
1: 阿杰给我打电话了，他要回来，我去高速路口上接他去。
2: 真不靠谱，那你赶紧给雅琳他们打电话。
1: 我就别打电话了，我要打电话他们那么多话。

0: 妈，我都想好了，你替我去签字。
1: 这胡闹，我怎么能签呢？
0: 怎么不又不能帮我签呢？你是我亲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呀。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里边有我身份证和委托书，你到那儿啊，大笔一挥，写上您大名就行了。我先走了，妈啊。没问题的，
1: 孩子。

0: 都醒醒，到地儿了。哎，
1: 告诉朱总等一下咱们。
0: 你过了前面那个收费站，在那儿停一下。我一个朋友在那儿等我，我过去说句话。好。这个，给您。好，谢谢。

0: 我和吴叔把高铁错过了。啊，不用解释，你们肯定有正事儿。那个，要不你先走吧。没什么事儿。怎么可能呢？要是没正事儿，怎么能把高铁都错过了呀？嗯，没事儿，你们先走吧，有人等你呢。我走了。你回去慢点开，注意安全。
1: 一定慢点开！
2: 你女朋友好像吃醋了，是不是因为我呀？要不我大方一下，听你解释解释。
1: 不用解释，她不是我女朋友。没事，我们收拾好。
2: 开车吧。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犯了错误的小狗见到主人一样。

0: 我现在过去找你。
1: 你不是说林杰今天回来吗？你去接他。
0: 哎，你别提他了。
2: 怎么了？
0: 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1: 行，我等你啊。

0: 你怎么想起来健身了？哎，哎呦，姑奶奶哦，这什么情况啊？热身都不做，直接奔高速啊？你这不是奔着受伤去的呀？怎么回事啊？啊？我帮你出出主意。不说是吧？让我给林姐打电话。
1: 别打。
2: 我说，到了。朱总，啊，您的潮流能发电装置在哪儿啊？
3: 就在前面小码头，我们乘船过去，再有个20来分钟啊，就可以看到了。嗯，走吧。
2: 走吧，咱们过去吧。
4: 喂。
5: 林姐，你什么情况啊？人家云茹特意去接你，你怎么让一女的送你回来的？
4: 还是你说那没关系那女的？你没事吧你？云茹现在哪里啊？
5: 你现在开始关心她了？你在哪儿啊？赶紧回来！
4: 我正忙着呢，回不去。
5: 什么事比云茹还重要啊？
4: 我现在龙山岛，这边走不开，你跟云茹说一下，等我回去了找你。
5: 哎，喂。
2: 是不是兴师问罪来了？
4: 是她闺蜜约我吃饭呢。
2: 吃饭？我看你的样子啊，像是在求饶。典型的嘴硬骨头酥。
4: 他们等着呢。

0: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战场了，这里的海流资源啊，真是不错。发什么呆呢？
1: 对，我们待会儿下去有那个移动工坊，
0: 那是真让叶小姐说出来的。要我说啊，这女人都是一样的，你要是越宠她，她就越容易作威作福。
2: 一个流体力学专家，什么时候变成恋爱专家了？理论知识那哥们是杠杠的，不过实际操作啊，就是个零。哎，林姐，你看那个是什么？
3: 应该是一个漂浮式潮流能发电设备。
2: 传进，船往那边拐过去。
3: 不错，啊，拍几张照片。
2: 好。
4: 这是什么呀？
0: 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

姐姐，咱就别练了。哎，你电话响了，是李斌。

0: 没问题，那就别改天了，就现在吧。好，我给你发个定位，来找我们。好嘞，走吧，姑奶奶，一会儿李斌来找我们。走，洗个澡。
1: 豆豆，啊，你不是问我什么是海上平台吗？就类似于这种。
2: 马上，乔栋的儿子林杰拒绝进我们单位啊？啊？为什么呢？哈，
1: 他嫌弃我们的项目达不到他的理想值。
2: 哎呦，这孩子要求这么高啊！
1: 哎，我那个李斌在你那儿干怎么样啊？
2: 你儿子啊，非常优秀，你就放心吧。
3: 建国啊，你有空来趟乌江吧，我和乔栋都想和你见个面。
4: 好，好，好，我抽时间一定过几趟，
3: 就这么定了。
4: 好，就这么说定了，再见。哎，到了，小心啊，小心，小心。林杰啊，你看，那边啊可以住人的，里面东西呢也很齐全，就是条件啊。
3: 艰苦一些，朱总，啊，那他们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啊？哦，喏，那条船和渔民，啊，都是我们公司长期租用的。那饮水跟食物呢，都会定期的送到岛上。朱总，啊，
5: 回头啊，想办法给我们找两条潜水服。啊？
4: 你们要潜水服干嘛？
3: 我们是要潜到海底，看看水下设备的情况。
4: 林杰，这下海潜水可是很危险的。
6: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我和林杰可都是潜水高手啊！
7: 二位，这个潜水可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不可以另外找人呢。你们可千万别冒这个险呐！
4: 朱总，你看看，
3: 我看不懂英文呢。
4: 这是他们的潜水资格证。
7: 什么情况啊？这是？
3: 哎呦，原来如此啊！
4: 那这样啊，
6: 我让人把潜水服送过来，好吧？好，
3: 那这个潮流能发电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
4: 放心吧，
7: 应该的。
3: 这边呢，我们有员工在，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叫他们就好。好吧，那我先走了，
4: 麻烦您了。
7: 哎，您
6: 来我吧，朱总。
3: 再见啊！
7: 那你们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拜拜。
4: 朱总，再见。
3: 再见，
4: 两位美女，再见。

0: 林杰，快来看！怎么了？你瞧，这儿的景色多壮观呐！
1: 漂亮，让我想起了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看你是春心荡漾。
2: 意思也对。哎呦，可以呀，李斌，不会照顾人啊？
3: 别逗我了，我哪会照顾人啊？
4: 吃点什么呀？我还没点菜呢。
2: 让云茹点，她最爱吃这家的菜了。
4: 我没胃口，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吧。
3: 怎么了？不舒服了？
4: 云茹得的是心病。
3: 今天呀，他特意开车去接林杰，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姑娘把林杰送回来的，话没说两句，又跟人家走了。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说话的？
4: 必须是吃饭呀！服务员，点菜。
2: 大嘴巴。
1: 吴叔，设计报告上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5: 暂时还没有。
1: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
5: 功率转换上。这样吧，那咱们明天根据资料上所提供的海流数据，再进行一次勘查。如果数据对得上，问题啊，肯定就出在机组方面。

0: 叶叶，你干嘛呢？
1: 我想进行一下设计数据的核算，和运行的数据进行一下比对。
0: 没用的。为什么没用？我怀疑是现场勘查的流出数据不准确。
1: 你看啊，这些点的地势比较复杂，所以这些点的流向都是比较混乱的。
0: 你说的没错，可流速报告上，这个点的流速还是比较规整的。
1: 再核查一下。

0: 一会儿我得先回去，我今天晚上得加班呢。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找你，有事走吧。
1: 于若，我有件事情必须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这个你是知道的。我想说的就是，到至今为止都没有变。我知道第一天要来圣灵支援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你。我说完了。
2: 这种话以后别再跟我说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你先走吧。OK，
3: 我走了，拜拜。笑什么笑？哎，哎，雨露啊，
4: 要当说客你也走。
3: 我当什么说客呀？我想着，要不咱去海港城吧，那儿开了一家新店，新鲜游戏。 叫什么发泄墙，也叫撒泼墙，里边的道具啊，任你随便踢打踹都可以。
4: 不去，一点心情都没有。那你想去哪儿啊？
3: 要不，咱去出出汗去。
4: 得，就当我没说。反正啊，你也不喜欢太闹的地方。
3: 谁说我不喜欢？我特别喜欢。<笑>那走。
5: 走就走，喝酒。开心吗？太开心了，来干一个。
6: 哎，回来了。
5: 你吃饭了吗？我在公司垫了点儿，现在还不饿呢。
7: 你看什么呢？一个投资合作合同。你看这个干什么？
5: 女儿跟那两个小伙伴要办一个养老公寓。
7: 没听他说过。他不是想干出点眉目再告诉你吗？不然怕你说他半途而废。这个项目不错，很有潜力。
8: 怎么是你签字？今天林杰回来了，他去接他去了，这不就来不及了吗？委托我来签，我也赶紧抓紧看。这丫头，谁都没有阿杰重要。那是，在他眼里，阿杰是第一位的。可在阿杰心中，他就不一定了。我怎么觉得，阿杰这孩子并没有把他们俩这个事儿往结婚的方向考虑呢？
5: 不会吧？
9: 现在不是阿杰一个孩子这样，年轻人基本都这样，谁会把大人的意愿放在心上啊？
10: 这俩孩子无非两个结果，哪两个结果？成和不成呗？
9: 这不是废话吗？
10: 哎，宋晚你怎么来了？
11: 徐行长来电话。 说是明天一早就放贷款，我这高兴的睡不着，特意来找你喝一杯，庆贺庆贺。
9: 真是太棒了，
7: 小帆，
12: 听见了，现在给你弄吃的去。

0: 亲爱的，你不能再喝了。
1: 姑奶奶，别喝了，别喝了啊！明天还得上班呢。走走走，我送你回家。
2: 哎呀，你怎么那么扫兴啊？
1: 走，快走吧。
3: 爸妈，我回来了。
1: 云茹有点喝多了。
4: 孩子，你这喝了多少？你这
3: 啊？没喝多，爸，我还能喝呢，我再陪你喝。
5: 你真是你爸的闺女。
4: 你别吹了，赶紧送她回房间睡觉去。啊，
3: 爸，你知道吗？今天送林杰回来的女孩，长得还挺漂亮。
5: 你说什么？
0: 林叔，今天林杰回来，云茹去接他，没想到是一女孩把他送回来的，他们两个还一起去了什么什么岛，好像。哦，
4: 睡觉了吧？哎，慢点，别摔了，别摔了，别摔了！来来来，小杜，干什么去？
5: 我得把这小子找回来。好家伙，长本事了，学会滑心了，
4: 不知道跟谁学的。
5: 你别看着我，这不是遗传。
4: 我的意思啊，你不要冲动，这孩子们的事情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再说这么大晚上，你上哪找他去？
5: 我要找不着他，今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
4: 那我陪你去。
5: 你穿着拖鞋去哪儿啊？老实家待着。
4: 你别冲动。林杰去了，
0: 这大晚上上哪儿找去啊？
4: 我跟他说了，根本拦不住。
0: 我觉得阿杰这次回来确实有点变化。
4: 阿霞，
6: 叔叔，阿姨，云茹睡着了，那我就先走了，
0: 辛苦你了啊，
6: 没事，
4: 路上注意安全。哎，
6: 叔叔阿姨再见，
4: 再见。再见。哎，
0: 觉得阿杰确实有点过分，随便带个女孩子回来。不想，真是有点过分。
4: 你先别乱判断了，等孩子明天醒了，你问问他。
0: 都醉成这样了，判断什么呀？还判断？
4: 我是说你别乱判断。怎么样？
7: 钢珠精密度不过关。
8: 钢珠上有微小的凹凸面。所有的加工细节我们就进行了反复的检测，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出现在哪儿。
7: 李斌，你自己看一下吧。
9: 李斌，来来来，把手头的事先放一放，趁宵夜了。来，来来来。
10: 我说潘姐啊。
11: 谢谢潘姐。
10: 我太不好意思了，你这天天我们一加班你就送宵夜。
9: 哎，别客气啊，你们那么辛苦，不都是为了我们盛林吗？就是个宵夜，应该的。来，李斌。
11: 哦，我不吃了，潘姐，谢谢。
9: 为什么呀？
11: 吃过了。
12: 他肯定不吃了，他都出去吹过毒蛇了，是吧？
9: 你有女朋友了？是不是我们欧江的？
11: 不是，潘姐，你误会了。是我一高中同学，他今天心情不好，让我陪他吃点东西去。
13: 李斌，人家潘姐说的是女朋友，你承认了怎么了？我们想有还没有呢，是不是？
12: 是啊。
4: 我说不是女朋友就不是女朋友，你吃你的饭还堵着你的嘴。
7: 出什么事了？
5: 你别管什么事儿，马上跟我回来。
7: 爸，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5: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马上找你去。
7: 这大半夜的，你就别折腾了啊！有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电话里边说不行吗？
5: 不行。

0: 我想用船。谁啊？
1: 哦，什么事进来说吧。哎，
2: 好嘞。老哥。
3: 什么事啊？
0: 不好意思，那么晚打扰你。我想用船上龙山小岛去。
3: 不行不行，夜间不能出海。
0: 我是特意从城里赶过来的，有急事儿。老哥，行个方便吧。
3: 要上岛就明天吧。
0: 这夜里出海啊，太危险了。海里海滩平静，路程也不远，应该安全没问题。你平常要多少价，我给你出双倍的钱。哎，这不是钱的事儿，这龙山岛上的人我都熟悉，没见过你啊。哦，你瞧我像坏人呐？我儿子就在岛上，我找他有急事，今天下午他刚上去。哦，
3: 白天我是送了两名年轻人上岛。
4: 我就是其中一个人的父亲，你不信呐？我马上给他打电话。爸，这么晚了，你还真跑过来了？哎，老乡你好，对，没错没错，他是我父亲。哎，
5: 林姐。 怎么回事啊？我爸到岛上来了，现在。啊，
6: 令姐，你爸这个时候赶过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没说完就挂了，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明天我就去找阿杰，我就问问这孩子到底他是怎么想的。
7: 别出面了，你一出面就复杂了。怎么就复杂了？我又不是去吵架，我就是心平气和地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6: 孩子们的事情要孩子们自己解决吧，感情这东西啊，得顺其自然。我一直就听你的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这么多年了，女儿对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现在一晃也二十好几了，就顺到现在。
7: 听你说这话，女儿好像不是你亲生的似的。
8: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问了白问，感情这东西说不清楚嘛。再说了，咱们也不能老在别人孩子身上找原因啊。咱们女儿也要找找自身的问题，她有自己的毛病。
7: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女儿毛病大呗，对不对？
8: 你真是太护孩子了，哦，说不得。
7: 年纪轻轻，整天的无所事事，
8: 就知道逛街、美发、修指甲的，这简直是，这不游手好闲吗？怎么就游手好闲了？他不也在跟几个伙伴在那搞投资吗？这是正事儿吗？他学什么专业的？他有理想吗？投资还投资，投资不就出点钱吗？你看李斌那孩子，有责任有担当。
7: 为了攻克技术，整天把自己泡在研究室里就睡几个小时。你拿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比，按你这个逻辑，就说只有进了实验室才叫事业，是不是？那按你这个说法，只有搞药厂研究的、搞研究才叫事业。像我们这医护，就什么都不是，不是工作了，对不对？
8: 你这扯得太远了。有事业心的女孩子比比皆是嘛。我看要是有工作牵着她。
7: 也不至于整天沉浸在感情当中了，把自己喝得烂醉，一点挫折都受不了，这点真不像我。那就像我，
8: 也不像你，
7: 那是挫折吗？那是背叛。行行，不跟你男人说了，什么你也不懂，除了你的事业，整天事业，老婆孩子家庭都比你的事业重要。
8: 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咱不都是为女儿好吗？一条战线上的。

0: 林叔叔，
1: 船开点。哎，
0: 慢点啊。
1: 好，
2: 慢点，慢点吧。
0: 慢点，慢点。
3: 这是什么？
4: 这是项目的图纸和资料。
3: 哦，
0: 是不是喝水？
3: 这就是你的工作间呢？
4: 对，

0: 这做什么呢？潮流能，上回在家里跟你说过，是这样的，林叔叔，这个岛上有个渔场，他们之前呢想做那个潮流能发电项目，找了人，结果做失败了。我和林杰想帮他挽回点损失，所以才答应帮他做的。人家做失败了，你们就能成功？爸，我们在国外做的是1兆瓦发电，这个渔场的项目才100千瓦，理论上没问题，而且还是一次实践机会。
1: 哦，拿人家渔场做实验，
2: 爸，我们是认真的，得对人家负责。
0: 是是叔，我们这次啊，不光有实践机会，我们还能创造经济效益呢。<笑>哦，还有经济效益，多少钱呢？说来我听听。
2: 300万。人家给你们300万？300万？真的？啊，真的。
1: 真的？这看起来你们痴迷的潮流能还是真有市场啊！
2: 爸，潮流能是清洁能源，国家现在支持这个，国外很多机构都在研究，我们在国外这些年做的就是潮流能的研发。你当初转行为的就是这个？林叔叔，您有所不知，我和林杰在国外。 把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投到了这个实验里面，有些时候啊，我们甚至还要打2份工才能吃上一口饭。国外有家最顶级的实验室，高薪聘请了林杰，被他给拒绝了。他说了要做这事儿，就得回国做。
0: 爸，我知道，你不理解我，但上回在家里我都跟你说了，我这次回国是真的想把这事儿做成。
1: 什么叫我不理解你？我不理解你。
2: 这些事情你早跟我说过吗？
1: 林杰，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跟叔叔说啊？这有什么好瞒着的？对呀，这小子什么事都瞒着我。哦，对了，你提醒我了，我深更半夜来找你是有事儿。出来一下。

0: 你跟云茹怎么回事？我跟云茹没怎么呀。什么叫没怎么呀？晚上她回家喝得酩酊大醉，我问你，晚上送你回去的女孩是谁？你跟她什么关系？
1: 爸，你们误会了，那个女孩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在滨能集团上班，这个项目就是她给我介绍的。
0: 不许撒谎啊！
1: 无数可以作证，你问她。
0: 好，我相信你。既然是这样，你抽空回去一趟，跟云茹解释一下，不然在心里老有疙瘩。知道。还有，你既然不出国了，要在国内发展，那你们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
1: 爸，这个事儿，我想好好和你聊聊。
0: 怎么个意思？
1: 我和云茹啊。 不合适，
0: 什么不合适？真不合适！
1: 你早干嘛来着？这么多年都合适，现在不合适了。我问你，云茹这孩子哪点不好？告诉你，配你是绰绰有余。
2: 爸，你说的太对了，是我配不上她。人家云茹很优秀，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她当妹妹。
1: 这么些年我也暗示她很多次了，但是感情的事情嘛，不能勉强。我跟您直说了吧，我和云茹不可能。
2: 没什么不可能。好家伙，那么多年的娃娃亲，那是我跟你孙叔叔白姨早就定好了的。现在想悔婚，想都别想。跟你说吧，认他就是认我。你要是不认他，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爸。好好想想。

0: 我认你，
1: 都得认。
2: 我觉得你爸说的挺对的，云如挺好的，也挺漂亮的。玲姐，你说咱们这岛上没有人烟，哎，但是夜空的星星倒是挺多的啊。要是这个时候咱们能撸个串儿，喝几瓶冰啤酒，那就太美了。
3: 啊、你累不累？你不累就跟这儿再吹会儿，我睡觉去了。
2: 哎，怎么那么不懂情趣呢？这人。哎，等我。

0: 我还睡着呢。我们都是没事业心的人，不用你关心，你就关心你自己的事业就行了。你看，怎么还记隔夜仇啊？啊？女儿这样我也挺心疼的。你等她醒了，劝劝她，别让孩子钻牛角尖儿。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
1: 阿杰实在不行，咱就换一个。世界那么大，咱女儿条件又好，总能找到满意的。感情上的事儿说换就换呀？你女儿要是那么潇洒，能至于这么难受吗？说什么呢你？不会说别说了，你快吃饭，吃完饭你赶紧上班去。

0: 我们每一个步骤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呀？
1: 咱就找不到问题。哎，是啊。不要紧，孙总。孙总。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啊，
0: 别着急，慢慢来。
1: 能不着急吗？就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天一天的晃晃就没了。但是您放心，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0: 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时候啊，要停下来想一想。你们来了有段时间了吧，也没休息，这样吧，今天给大家放个假，放松一下，看看电影啊，买买衣服啊，睡个觉，好吧？高疲劳状态下不利于你们的工作。
2: 真的吗？真的假的呀，孙总，你也太好了。
1: 还给你几个乐。
3: 我倒是想去看电影，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忙的，哪有时间呀？
1: 我想问您一声，就是云茹最近怎么样了？啊，我昨天正好跟她吃了顿饭，我看她情绪挺低落的。啊，这孩子不知道跟阿杰闹什么矛盾，喝了很多酒，回来也很晚了。
4: 昨天喝酒了？
1: 对，这个点儿可能还没醒呢。丽丽，你和他是同学，啊，又是好朋友。
4: 找他聊聊。好，好，走了。喂，林姐，有空吗？出来聊会儿。
5: 现在见面吗？对啊，就现在。我现在不在省城，我在龙山岛。你有急事吗？
4: 也谈不上什么着不着急的。你那个潮流能像不做了？
5: 当然做。
4: 我来龙山岛就是为了做潮流能的项目。你回老家怎么做项目？
5: 我先注册一家公司，没有公司项目是很难往前推进的。
4: 我来做龙山岛的项目，也是为了筹集一笔资金。怎么了，哥们儿？遇到困难了吗？你要有困难就说话，我能帮的一定不会推脱。
5: 哥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之前跟我说那事儿，现在还算数吗？
4: 让我跟你一块做潮流能项目的事儿。
5: 你不是在参加音乐比赛吗？嗯，我主动退赛了。
4: 退出了？为什么？等见面吧，见面以后我跟你详聊。
5: 你要是愿意来和我一起做项目，我可是求之不得啊。
4: 谢谢哥们儿。那这么着，我手头还有点事儿，你先给我发一个你在欧江的地址，我忙完了以后我去找你。
5: 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见面聊。
6: 好嘞，欧将军。三角搭档组合又要建立起来了。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5: 他也不说，说是见面了再和咱们讲。
6: 就是不知道他的水平能不能抵上王一畅的空缺。
7: 李副院长都争取的人，
6: 差不了。但也如此。

0: 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鲜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

0: 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嗯，睡着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进来。啊，昨天折腾了半宿，归到家都凌晨了，一夜没睡。
1: 见了林姐了？
0: 见着了，差点没被她气死。
1: 你说谁让你去的？自讨苦吃。
0: 哎，茂生，我得替林姐向你道歉。 孩子们的事儿，对。昨天林杰跟我说，他对云如就像哥哥对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不过你放心，我跟他说了，他们俩的婚事就是板上钉钉，谁也跑不了。这小子别想赖账。
2: 我刚从技术部过来，啊，钢珠的精密度问题的确很棘手。
0: 孙茂盛，
2: 我在替林杰向你道歉呢，你没听见？
0: 我听见了，兄妹之情。
2: 对啊，是林杰说的，
0: 这可是咱们从来没想到的事情。我也没想到。
3: 你说，白小帆能想到吗？兄妹之情。妈，醒了，粥给你熬好了，起吧。

0: 艾乔，你干嘛呢？
1: 怎么了？
2: 刚起床。
1: 怎么了？你睡醒了？
0: 半梦半醒，云里雾里的。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吗？
1: 只要你一声召唤，我有事儿都变得没事儿了。
0: 你过来找我吧，我现在心情不好，一个人待着，满脑子都是他。
1: 你呀，那你准备准备啊，一会儿我带你啊去兜兜风去，我去接你。
0: 嗯。

0: 云茹不愿意在家待着，我过来带她去逛街，你呢？
1: 她心情不好，我当然来看看她了。要不今天你陪她得了，我就先撤了。
0: 别，咱俩一块儿去就好了，要不你干嘛去？这个时候啊，身边有个男人陪比我重要啊。你带她去海边兜兜风，顺便呀，好好劝劝她啊，正好呢。 也给你创造个机会。
2: 去你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3: 得了吧你！人家古代的皇帝啊，还会因为一个女人产生战争呢？人的情感可是很强大的。我先走了，
4: 欠你顿大餐。
0: 我等着呢。<笑>走了，
5: 拜拜。
6: 拜拜。
0: 哎，乔这么快就到了？哎，
3: 妈，
4: 怎么了？
7: 又不吃了是不是？
3: 艾乔在楼下等着我呢，
4: 你咋了？
3: 不想要。
4: 怎么上来了呀？
3: 艾乔。
7: Hello。哎，
3: 怎么是你啊？昨天我真的有事儿，所以必须得先走。今天我休息，我过来看你算是一份歉意。你要去哪儿？我做全陪。
4: 不用了，艾乔楼下等着我呢。
7: 啊，他走了。
3: 嗯。
4: 特意把这个重担交给我。
3: 那我不去了。哎，我昨天我确实是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对。你说都是大实话，有什么不对的呀？
7: 那我确实在你朋友面前不应该这么说话。
3: 知道错了。
4: 我今儿正好有点头疼，不想开车。
3: 哎呦，要不这样吧，你陪我去海边，你开车啊。
7: 喂，黄牛。

0: 换首音乐，你们太难听了。
1: 那你要听什么？你换呗。
2: 他好像出问题了。
0: 啊，是吗？
2: 等会儿啊，咱前面得靠边去。
0: 怎么了？
1: 车胎好像爆了，我看一眼啊。爆了。好，停。车怎么了？
2: 那个补胎，完了备胎在那个后备箱里面
1: 啊。你们这个有点麻烦，你们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好了我叫你们。
2: 行，玉茹，你先进去坐坐吧，还得有一会儿呢。
0: 我不想在这休息，这儿环境实在太差了。我要去吃饭。
2: 行，啊朋友，这旁边哪有饭馆啊？
1: 啊，出门左拐，走十分钟就有。
2: 好嘞，玉茹。嗯，这家做的特别好吃，哎，你尝尝。
3: 你自己慢慢吃吧啊。
2: 奶茶喝吗？
3: 那么好吃吗？
4: 你好，看有什么需要的吗？真是好眼光，这是老坑石玉石，水头比较足，质地坚硬得很，戴上去挺漂亮的。
3: 这也挺好看。
4: 姑娘，选玉就像选对象一样，要看眼缘的，第一眼看上的肯定适合你。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辈子，这时间久了越来越适合，很难割舍的。其实这款就挺适合你的。
3: 你可真会说话呀、啊！
4: 嗨，你戴着可真漂亮。来，看下这个。啊，
5: 您这是啊，给玉器抛光打磨啊。
2: 哎，师傅，我能看一眼您这个吗？
5: 哎，小心点啊。
2: 您这么一会儿功夫，这就这么亮了？
5: 对呀、啊。好的玉器啊，都是靠这道研磨工序出彩啊。
2: 师傅您用的都是什么呀？
5: 啊，这个是比玉器还要硬的材料，刚好可以用来研磨。
2: 那都是什么步骤呢？
5: 啊，这个步骤可多了。你看啊，上膏、推磨、钻石粉浸泡，还有超声波清洗、上蜡、吹干。
2: 谢谢你，师傅。
6: 玉茹，玉茹，实在抱歉，我现在有急事，得马上走。把车钥匙给你，没问题吧？好，我得走了。
3: 哎，你干嘛去？

0: 这些钢珠按照工艺流程，淬火后用油冷却，再淬火再冷却，直到研磨，应该是合规的呀。
1: 是啊，密度硬度都够，就是不够。
2: 可是我们的细节也没有问题啊。
3: 兄弟们，我可能发现问题的关键了。咱们的生产线一直都很规范，但是我们的钢珠的精密度就是不够。 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生产最后的工艺上。你钢对钢的研磨，你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些划痕。你上泰勒仪试一下，
4: 改变研磨方式，
3: 一定要在研磨方式上做最大的改进。哎呀，
5: 这个礼毕也。

0: 太不靠谱了，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1: 哎，早知道这样就不让他来陪你了，
0: 不靠谱。哼，昨天吃饭他就匆匆忙忙的走了，今天又把你一个人撂在了修理厂，你说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下次见着他一定狠狠的骂他一顿。
2: 行了吧你，用不着你骂他。你这要在旧社会啊，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0: 绝对不是，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我心想着，这个李斌要是能把你从阴霾中给拉出来，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
2: 行了吧你，你想的都是做不到的事儿。
0: 云茹，你跟林杰现在……
2: 你别给我提他啊！我告诉你，我决定把他忘了。啊？
0: 你甘心啊？我可不甘心。
2: 你不甘心就不甘心呗，那怎么办？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爱之深，恨之切。我是深有体会了。
3: 李斌，你对这些钢柱采用打磨方案有信心吗？
4: 信心现在谈不上，但是以磨代言的方向是绝对不会错的。
5: 那就是说，我们把铁磨铁的方式改成砂磨铁，再加上泰勒仪的检测，那么整个钢珠的精确度肯定会有所提升。
6: 咱们真的之前什么都考虑过了，唯独忽略对钢珠研磨的方式。所以说，现在砂研磨方式
7: 超声波清洗
6: 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
8: 我们终于往前迈了一大步。
6: 迈一大步现在谈不上啊，但是咱们的大方向绝对错不了。
5: 有了大方向，那就干呗。
8: 干
9: 干，霍生，今晚我到你们家吃饭。
10: 为什么？
9: 什么为什么？我去看看老同学白小凡，不行吗？
10: 啊，行行，来吧来吧。有什么事儿吗？
9: 林杰的事儿，我觉得有些愧对小凡和云茹，想当面跟云茹道个歉。
10: 这事儿，那你还是别来了。
9: 为什么？
10: 我跟小帆和云茹还没说这事儿呢。
9: 没说正好，我亲自跟他们说。
6: 他们如果有什么气，就让他们骂我。我保证一句话不说，死扛着。
10: 算了，这俩孩子的感情是今天这个结果，我也挺遗憾的。
9: 是啊，
10: 我怕你来啊适得其反。等我先做做工作吧，过些时间你再来，好吧？就这样，
9: 那我又回家吃方便面去。
7: 云茹呢？
11: 一大早洗了个澡，饭也没吃就出去了。
7: 你没问她去哪儿了？
11: 我给艾乔发了个信息，说他俩在一起呢。嗯，
12: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云茹，来，爸爸妈妈想跟你说下阿杰的事。
2: 我不想听见这个人的名字。
7: 你去跟他谈吧。
11: 我去跟他谈？你去呀。
7: 你和女儿还好沟通点儿。
11: 他什么时候听我的话了？还是你去？
7: 我觉得我真说不出口。
13: 妈，我睡衣呢。
11: 快去。

0: 林杰的事儿，那你还是出去吧。那你给爸爸说说，你和林杰之间，你是怎么想的？
1: 你怎么还没明白呢？这事儿轮不到我想，是他怎么想的。
0: 昨天晚上你回家，你林叔看到你喝了烂醉，这事和林杰有关系，他连夜就去了龙山岛。 这父子俩大吵了一架，你林叔甚至都说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

0: 我女儿，爸不想瞒你。林杰的意思很明确，他说和你的感情如同兄妹，所以这件事上你没必要跟他过不去。感情这种东西，就是那句话，强碾的瓜不甜。
1: 你别再说了，你出去行吗？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孩子，你别任性，我跟你说正事儿。你们俩没有可能，在他心里你只是个妹妹，不是恋人。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现实，这孩子必须面对现实了。
1: 孙总，李斌说让你赶紧来一趟。好，我马上过来。你不能走啊？
0: 对，我去一趟集团。
2: 看到这些就是这一些小滑环，这太关键了。
3: 李斌，孙总，我们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您看一眼这个钢珠，
2: 这钢珠的精密度还可以啊。
0: 您再看一眼这个钢珠。
3: 哦，这颗就差多了。
0: 我们改变了研磨方式，以前我们用的是以钢对钢，现在我们用的是以磨代研。好的，我们的机器啊，做大型轴承钢珠还可以，啊，做微型轴承钢珠啊，就达不到要求了。
3: 是，这次我们和外方谈判，关键的重点就这个，我们要自主研发，对方不同意，所以咱们一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哦，对了，宋总，我马上想派人把这颗钢珠送回奔腾，让那边的实验室再检测一下。

0: 等会儿啊，师傅，
1: 挺快的啊，
0: 还行。
1: 你能来太好了，这里需要你。
0: 先拿东西。
2: 爸，不是听林杰说你都已经放弃音乐梦了吗？还带把吉他干嘛呀？
0: 这是我给林杰拿的，我还带架子鼓呢。
2: 看来你这架势是要常驻啊？怎么的？准备在我们这儿搞一个梦想音乐会呀、啊？
3: 你又不懂音乐，这是我跟林杰的共同语言。
2: 来，给我。
0: 哎，对了，龙山小岛在哪儿？
4: 龙山小岛在海上，你坐船上去。我先带你吃口饭，把肚子填填，完了再带你上岛。
3: 行。来，师傅。
2: 谢谢师傅，慢点、
4: 啊。谢谢师傅。
3: 谢谢师傅。
5: 里边那个，
4: 里边还有一个。对。哎。
6: 我们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小姑、小月回来了，
9: 回来了。
3: 哎。哎呦，你俩瘦了还？怎么样？忙不忙？
0: 能不瘦吗？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编辑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哪个买的？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你们。
1: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8岁登基时的四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6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固，危险就在身边。那些和自己同出一脉的族人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

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两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十三位兄弟姐妹中的九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琪。孔玉琪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一年多之后，公元1669年4月，玄烨再一次将孔玉琪召到身边。为了一项即将举行的重要仪式，他酝酿已久，并采纳汉官建议，在宫中斋戒以示郑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穆族，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

眼便是祭孔，孔玉琪正是为此而来。玄烨深知儒家学说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从态度到行动，他都要以超越前代的方式表达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乃至尊崇。毕恭里孤独清冷，却也是他最安全最私密的处所。或许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安静地度过了一个皇帝的至暗时刻。面对朝堂，玄烨依旧表现得异常笃定，他削藩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退路。玄烨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并且用了对的方法。战事危急，他依然坚持精研日讲，带领群臣学习儒家经典。他要稳定人心，让汉臣们更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翰林院编修李光地便是其中之一。他回福建老家省亲时，突遇靖南王耿精忠谋反，耿精忠多次派人相邀，都遭他断然拒绝。为避祸，李光地带着双亲躲进了山谷，但他心里仍牵挂着朝廷的安危。得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陈梦雷被耿精忠强行留在府中，李光地便和他秘密联手搜集军事情报，然后封进蜡丸，派人送往京城。三位藩王在起兵叛乱后，都曾以恢复明朝之名招揽士大夫阶层，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玄烨收获了更多支持者。他设立南书房，作为被皇帝顾问儒学和文学的内廷机构，清一色的汉人当值。他还开创了博学鸿儒科，那些心向名士、拒绝为清朝服务的读书人，也可被举荐征召。通过庭试后，

0: 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三跪九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区委常委会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提出的十四个坚持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学习好、领悟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系列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成为党护党、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以学促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上持续发力。要聚力凝心铸魂，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杭州干在前走在前，萧山打头阵当先锋。要聚力学用结合，紧密结合萧山实际，把十四个坚持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载体举措，转化为把握四大关键、深化三大攻坚、解决突出问题的创新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聚力锻造队伍，落实靠实干出实绩、凭实绩用干部重要要求，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换届工作，引导和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力涵养风气，持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成果，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紧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统筹谋划、周密组织，认真抓好学习培训，深化循迹溯源，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各类宣传阵地，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切实贯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持续建强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打造全省标杆新型研发机构，引导更多优势前沿学科人才和国际资源向萧山汇聚，实现更多标志性成果在萧山落地转化。要大力推动院企联合实验室建设，引导科创平台向 296X 等重点领域赛道精准发力，与企业开展需求共发、人才共引、资源共投、技术共转的四共协同新模式。要充分用好人才编制池机制，畅通科创平台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有序流动，更好发挥区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委员会议事协调作用，健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全区新闻宣传战线要始终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站稳政治立场，守好舆论阵地，持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把镜头和笔触更多地对准基层一线，

0: 深度挖掘萧山在深化改革、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等领域的生动实践，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萧山高质量发展故事。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晚上，2026浙 BA 萧山队出征仪式在萧山林浦体育馆举行。浙 BA 萧山队队员、教练组成员整装集结，蓄势待发，准备奔赴赛场。晚上6:30，出征仪式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播放主题短片《萧山当然要》，点燃全场氛围，球员依次登场。在授旗环节，区领导将印有“萧”字的战旗交付队长，嘱托队伍扛起城市荣光。萧山队队长郑重表态，必将全力以赴打出萧山的精气神。
1: 今年我觉得通过我们4个月的集训，然后我对我们的球队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也是我们一起在共同进步，然后通过我们的邀请赛也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今年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0: 活动同步揭晓主场场馆与冠名商，萧山林浦体育馆正式官宣为2026浙 BA 萧山队主场，亚太机电集团授牌成为萧山队总冠名商，现场还为萧山农商银行、萧山环投集团授予合作伙伴证书，并聘任啦啦队队长，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护航赛事。仪式尾声，队长带领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场馆。此番出征，萧山队将带着全区人民的期待征战浙 BA 赛场，以篮球传递勇立潮头、奋勇争先的萧山精神。
2: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泽轩了，然后今年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补充。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可能训练有的可能还体现不出来，可能到了比赛阶段，可能会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相继落成开放。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84家职工书屋。
4: 作为湘湖高新技术应用研究院重点打造的文化阵地，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占地350多平方米，于6月初建成开放，拥有各类书籍1500多册，同时配置数字化借阅系统，方便广大职工借阅。
5: 我们平时午休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借书啊，或者在这个区域读书什么的，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提升，都有非常的大的帮助。
4: 书屋还聚焦科创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领读共读、经典诵读等普惠阅读活动，同时紧扣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定制开展技术共读、创新研讨等特色活动，让阅读成为科创人才深耕专业、创新突破的能量补给。
6: 我们的书屋它的定位呢是科创赋能人文，书香助力呢产业。我们希望呢借助这样一个书屋，让企业的员工们他们能够在这里获得专业提升以及思想的一个滋养。
4: 从完善基础设施到创新服务形式内容，从加大支持力度到扩大服务群体，我区各级工会在职工书屋建设和运营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职工书屋逐渐成为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一个有效平台。同样于6月初建成开放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近1000册藏书涵盖了 AI 医疗等前沿产业专业书籍，同时收录大量文学、社科类人文经典，以满足职工提升需求。
7: 我们还是比较侧重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类书籍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8:30到下午5:30，后续肯定我们会增加不同的品类啊，然后数量啊都会做一个提升。
4: 今年区总工会将稳步推进职工书屋新建提质增效工作，积极推进一书屋一社团建设，打造更多贴合产业特色、贴合职工需求的优质书香阵地。本台记者报道。
3: 萧山区2026年民办初中招生电脑派位今天在湘师实验小学举行，目前派位录取名单已在萧山区政务网公布。
4: 今年我区共有两所学校需要进行摇号，分别是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和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其中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六个班级216人，其中小学六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88人，需补招128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225人，其中两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

0: 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4个班级144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27人，需补招117人。网上报名监护人数面确认人数263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家庭要求组合绑定摇号。 这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航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举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皆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第二阶段招生流程。本台记者报道。
1: 提到中医药，不少人还停留在苦口汤药和针灸推拿的传统印象里，但在我区，养生茶饮、中药耳环、助长棒棒糖等等，正在悄然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医药不再是治病调理，也变成了一种可吃、可带、可玩的生活方式。近日，记者就此走访了我区多家医院，来看报道。
2: 记者在区中医院走访时了解到，该院深耕便民中医药养生服务，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为市民推出多款适配日常调理的养生产品，涵盖各类养生茶饮、便携洗脚包以及专属药膳配方。所有产品均由医院专业中医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精心研发，贴合群众日常养生需求。
3: 有10多款的产饮方，2款足浴包。
1: 还有2款呢是煲汤的，粉购的这个比例也比较高，不同的人群呢都能够在我们的互联网医院上能够选到合适的一个茶饮包。在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药跨界融合的实践同样丰富多彩。该院现场平台推出了养生茶饮、药膳包、足浴包、特色膏方等一系列养生产品。
4: 同时，在线下公益活动中，医院还推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创产品：儿童助长膏棒棒糖、中药香牌、香珠、中药梳子、中药手机链，还有中药耳环、项链等等。
5: 我愿积极探索中医药加生活加文创的融合新模式，想让中医药不再局限于传统治病调理，希望能够打破中医药的距离感。
4: 让它真正融入日常衣食住行，把专业的养生智慧送到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地方。从线上居家养生品到线下文创周边，我区医疗机构正积极探索中医药服务百姓生活的新路径。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依托医院的中药优势和社区、学校、文旅深度联动，从居家养生品到文创周边。
1: 儿童友好产品打通线上线下，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验中医药家。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随着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不断深入，更多健康消费新场景将加速落地，让千年中医药瑰宝融入烟火日常，焕发全新时代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0: 第四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近日揭晓，37件兼顾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本届大赛共收到投稿作品352份，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萧山和尚乡村市集设计斩获1等奖，昼夜养元四真和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等5件作品获评2等奖。 跨湖桥文化IP设计小夸等10件作品拿下3等奖，另有21件作品获得优秀奖。其中作品《昼夜养元四真和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由陈氏中医非遗传承人与独立设计师吴雨星联合打造。作品以萧山区非遗陈氏中医内科为根基，针对现代人失眠问题，将中药草本与日常用品结合，打造白加黑分时养护套组。
6: 如果只是纯粹的一个产品展示，年轻人可能对这东西非遗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我们通过一个设计的一个包装，让它更有现代的一些气息，让年轻人就拉近了距离，可以从包装跟年轻人产生一个桥梁吧。
0: 大赛设置品牌赋能、非遗联创、潮玩旅游、礼遇年岁 AI 科创5大赛道，鼓励创作者深挖本土特色非遗及文旅资源。本次新增的 AI 科创赛道亮点突出，多款作品运用 AI 辅助设计，探索数字技术。

0: 艺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据了解，自2021年起，我区已连续举办4届非遗创意设计大赛，累计征稿逾1000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推动，有更多的设计师、更多的这个传承人能够往这一块去努力。所以这次我们也有成果的签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与高校的签约，他们也希望啊，我们通过萧山非遗的平台啊，能够
1: 进行深度的这个文创的开发。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一声急促的呼救打破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境边检大厅的平静。一名小男孩过完边检手续后，突然晕厥倒地，身后的母亲顿时慌了神，情况十分紧急。 正在附近巡逻执勤的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听到呼救后，立即冲向事发位置，只见一名6-7岁的男孩面色苍白，高热晕厥，失去意识，请向家长快速问询得知孩子此前一直在发高烧，途中病情突然加重。杭州边检现场执勤民警当机立断，电话通知机场急救中心做好接诊准备。同时，年轻民警葛阳明抱起孩子直奔急救中心。
2: 没事啊。
1: 在同事的引导和沿途旅客的主动避让下，民警仅用不到3分钟便跑完这段平时快走都需要10来分钟的路程。经医护人员紧急处置，孩子意识逐渐恢复，身体状况趋于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遮雾绕中的戴村镇铜盘顶。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啊。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敲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

0: 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1: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

0: 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灶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8: 你们，
9: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 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

作为玄烨八岁登基时的四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固，危险就在身边。那些和自己同出一脉的族人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2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琪。孔玉琪，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穆族，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便是祭孔，孔玉琦正是为此而来。玄烨深知儒家学说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从态度到行动，他都要以超越前代的方式表达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乃至尊崇，并将其作为牢牢握在手中的工具。公元1669年4月15日，斋戒完毕的玄烨身着礼服，率文武百官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这是玄烨人生中第一次祭拜孔子，他重新拾起了父亲顺治皇帝开创的在国子监祭孔的传统。祭礼完毕，他还让国子监祭酒分别讲解易经、书经，并告诫群臣，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一定要铭记在心，这些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需认真学习。玄烨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要向世人宣告自己的价值信仰，并成为道统的继承者。他要将程朱理学作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而他本人将以成为一个圣君作为终生追求。之后他要做的事一件件开始了。首先是要挟制那些恃功骄纵、飞扬跋扈的满人，包括那个不可一世的鳌拜。是的，皇帝从未忘记过要将天子的权力夺回来。行动就在祭孔盛典结束后一个月展开。玄烨没有告诉任何一位大臣，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好了一切。他知道此举并非万无一失，因此格外谨慎。在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调出京城后，玄烨召鳌拜进宫，趁其不备果断拿下。鳌拜被隶属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30条罪状，但感念他的战功，玄烨并没有将其处死，对于牵连之人也大都从轻发落。这是一桩涉及权力更迭的大案，人事关系十分复杂，但玄烨前后仅用了10天就全部处理完毕。他的高效和对分寸的把握，避免了一场潜在的朝局动荡，也赢得了人心。没有人再敢小看这位16岁的皇帝，他有勇有谋，还有远远超出那个年龄的冷静、沉着和老练，那是掌控江山最重要的品质。现在，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了。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玄烨还处理了一桩大事。明末传教士汤若望因向顺治皇帝进献西洋历法而受到重用。顺治去世后，有人上书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用西洋历法。统领国政的鳌拜借题发挥，将汤若望和另一名传教士南怀仁投入大牢，打算凌迟处死。后在孝庄太后的干预下，两人才被释放。玄烨对两位传教士并不陌生。汤若望在出狱后不久去世，心有不甘的南怀仁上书申辩。此时被重新启用了几年的旧历，误差越来越大，以至于一年之内出现了两次春分和两次秋分。南怀仁的上诉引起了玄烨的重视。

公元1669年1月，他让南怀仁和掌管青天剑的汉官在观象台现场比试，一起测验立春、雨水两个节令，以及月球、火星、木星运行的度次。结果显示，南怀仁的答案更加准确。一场历时数年的历法之争就此画上句号。玄烨做出决定为汤若望平反，从第二年开始恢复使用西洋历法。历法在中国古代中占有重要地位，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治律历而止。玄烨把青天剑这个重要机构交给了外国人南怀仁，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南怀仁成了皇帝的西洋老师。敏而好学的玄烨，从这些新奇的西洋器械和科技知识中，看到了来自世界那一端的另一种力量。他想要拥有这种此前的帝王们都不曾拥有的力量。

对玄烨来说，完成了几件大事的公元1669年，仿佛才是他皇帝生涯的真正开始。他的治国思想、远大抱负以及性格和兴趣，在这一年全面绽放。他有信心能治理出一片锦绣江山。为此，他决意直面困扰国家根本的满汉矛盾。排在首位的是屡禁不止的圈地现象。清朝初年，为保障满洲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朝廷曾三次颁发圈地令。名义上所圈土地是金鸡地区的无主荒田，但在执行过程中，很多有主的土地也被圈占。满人不是农耕，便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招揽失地汉民投冲到自己门下成为农奴。为防止这些人逃跑，朝廷还制定了严酷的逃人法。缉拿鳌拜后，玄烨迅即下令废除圈地之法，让满洲贵族将所占的农田全部退还给百姓。与此同时，玄烨开始大幅提升汉官地位。清朝迁都北京后，沿袭了明代的内阁及六部等政治制度，名义上推行满汉一体，一些重要的官职虽是满汉各一人，实权却为满人掌控。同一官职，满人的品级也要高于汉人。为此，玄烨要求将满汉官员的品级拉平，表示用人不分满汉，只问贤能。平衡满汉势力的过程，也是树立皇帝权威的过程。玄烨对权力制衡之术驾轻就熟，看上去他像是个老成持重的帝王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有的人却很早就发现并致力于实现它，这会让人内心满足，精神丰盈。不过此时的清王朝和他的天子一样还很年轻，一切并不稳定。清朝地方机构承袭明制，又有所发展，内地分为18个省，每省设一巡抚，2至3省设一总督。与全国统一建制不同的是，南方还有3个由明末降将演变而成的藩王，他们在清王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他们拥兵自重，逐渐成为中央集权最大的威胁。没有人知道这个潜在的危险何时会浮出水面。玄烨决心先发制人，这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9月，清除鳌拜4年后，玄烨下令撤藩。3个藩王中，驻扎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最大。明末战争时，吴三桂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如今接到削藩令后，他表面恭顺，却在3个月后突然起兵。不久，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相继反叛。一时间烽烟四起，一些地方也加入了叛乱的洪流。不到一年，已有8省陷落。这是清朝建国后遭遇的
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几乎丢掉了半壁江山。对年方20的玄烨来说，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果。

更让他担心的是，此时距离南明灭亡不过12年，很多南方人心里对清朝并不认同，已经有人开始蓄发易服支持叛军。就在吴三桂反叛不久，京城内有人自称是民间传说中的明朝皇室遗孤朱三太子，密谋放火起事，失败后仓皇出逃。尽管其同党供出此人名叫杨

杨奇隆并非真的朱三太子，但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与其说朱三太子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符号。甚至连吴三桂也在讨清檄文中打出了朱三太子的旗号。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了玄烨的民心版图中亟待收复的一块失地。坏消息还没有结束。这年五月，皇后赫舍里氏死于难产。赫舍里氏11岁嫁给玄烨，两人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玄烨悲痛难抑，他把皇后的棺椁放在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内，亲自守灵。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可能是玄烨一生中最逾越理智的一次行为。寝宫里孤独清冷，却也是他最安全最私密的处所。或许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安静地度过了一个皇帝的至暗时刻。面对朝堂，玄烨依旧表现得异常笃定，他削藩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退路。玄烨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并且用了对的方法。战事危急，他依然坚持精研日讲，带领群臣学习儒家经典。他要稳定人心，让汉臣们更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翰林院编修李光地便是其中之一。他回福建老家省亲时，突遇靖南王耿精忠谋反。耿精忠多次派人相邀，都遭他断然拒绝。为避祸，李光地带着双亲躲进了山谷，但他心里仍牵挂着朝廷的安危。得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陈梦雷被耿精忠强行留在府中，李光地便和他秘密联手搜集军事情报，然后封进蜡丸，派人送往京城。三位藩王在起兵叛乱后，都曾以恢复明朝之名招揽士大夫阶层，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玄烨收获了更多支持者。他设立南书房，作为被皇帝顾问儒学和文学的内廷机构，清一色的汉人当值。他还开创了博学鸿儒科，那些心向名士拒绝为清朝服务的读书人举荐征召。通过廷试后，很多人进了翰林院，并参与撰修明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他的意图了。玄烨要展示的不仅是胸襟气度，修明史意味着他代表的是这个承继了历史正统的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分裂，因此再难他也要坚决撤藩。这是玄烨第一次指挥军事战争。在剿抚并举的攻势下，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凡继位。公元1681年9月，清军攻占云南，吴世凡自尽，历时8年的平叛宣告结束。

玄烨赢了。这一年他28岁，是一个久经历练的成熟的皇帝了。他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合格称职，他熟悉历史，更懂得政治，深知历朝历代皇权的稳定都有赖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国家的大一统。台湾在明朝末年被荷兰人占据，顺治18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并占据了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盘踞台湾，集聚势力，形成一股不稳定的因素。多次招抚无效后，玄烨决定付诸武力。有大臣谏言反对，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直胜，济难万全。但玄烨的坚决一如既往。就在平定三藩这一年，已升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施琅，曾是郑成功的手下，富有谋略，善于海战，并与郑氏家族有杀父之仇。玄烨已有了决断。公元1683年，施琅正式率兵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随后玄烨下令开放海禁，并在闽、粤、江、浙四地设立海关，主管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等事务。闻听收复台湾的喜讯时，而立之年的皇帝写下了一句诗：海鱼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久壤同。

心念苍生，九州一统，天下亦是他的天下，百姓就是他的子民。玄烨向往成为儒家理想中尧舜那样的圣君，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好皇帝。他开始把精力转向具体而微的民生，通过赈灾以及大规模的捐免钱粮与民休息。他甚至亲自在紫禁城外丰泽园种植了一块试验田，并花费数年对偶然发现的一株水稻不断进行改良，最终培育出高产的玉稻米，在京郊等地推广。苦心经营大清朝23年后，皇帝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前往泰山封禅了，就像所有开创了太平盛世的帝王那样。

公元1684年，31岁的玄烨登临泰山。之后，他专程去了一趟孔子的故乡曲阜，并在祭拜时，将拟定的二跪九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这是古代帝王祭孔的最高规格，玄烨以此向天下重申，阐扬文教，振起儒风，是他治理大清王朝的根本理念。这一年，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从来没有新朝皇帝对前朝行过这样的

大礼。他要告诉南方的士大夫，自己的诚意从来没有变过，从前是，现在是，以后还是。玄烨做了很多此前的帝王从未做过的事，在他心里，超越他们才是属于他的成功。此刻他已经超越了。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宣讲治典，他从一个儒学的学生成了儒者的老师。他既是君又是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了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同样是在这十几年里，玄烨还掌握了另一种前人不曾掌握的力量。他以南怀仁等传教士为师，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光学、医学、音律等知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他撰写了《预制三角形推算法》和《击球勾股法》，并创造了根、源、次等数学术语。他不仅注重理论研究，还积极用于实践，经常让人将一些天文仪器搬进御花园，用来观测天象。皇帝对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旺盛精力。但这并非只出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单纯热爱或是好奇。知识是一种权利，玄烨比任何人都懂得运用这种权利。历来儒家一些知识分子惯于运用意识形态对皇权进行隐性的制约，而玄烨不仅获得了儒学的话语权，还通晓了儒生们完全不了解的西学知识。他成了整个帝国学术和思想的最高权威，用儒学约束那些不通礼数的满臣，用西学来遏制那些自视甚高的汉臣。他感觉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玄烨对科学的态度，甚至引起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关注。他从回国传教士口中得知了中国皇帝的爱好，便派出了更多的传教士。但这些人来到中国后，却逐渐遭到了冷遇。新来的传教士严禁信徒崇拜除天主之外的神灵，这与注重祭祀祖先、强调孝道的儒家文化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玄烨看来，这无疑是在动摇他全力维护的政治和文化根基。他最终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发现，这位中国皇帝对待西方科学，更多是把它当作断人是非的工具。他虽然涉猎广泛，但对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并严格控制着知识的传播范围。皇帝游刃有余地运用着各种权力，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明确的、坦白的。如他自己所称，朕为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志同所系也。

人生的前三十年里，他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接下来的三十年，他依然马不停蹄。公元1689年，玄烨以一份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并首次使用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一年后，玄烨率兵出征噶尔丹，他要亲自解除西北边疆的大患。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后裔退守大漠，分裂成多个部落。噶尔丹成为漠西准噶尔部首领后，侵扰他部，反叛清朝，建立起汗国，控制了南疆，并欲继续向东扩张。这是玄烨绝对不能接受的挑衅。1690年到1696年间，他连续三次御驾亲征，给噶尔丹以致命打击，并最终在1720年将准噶尔残部彻底赶往中亚地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迎来了他的全盛期。那时的大清帝国，东起大海，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至曾母暗沙，北到库页岛，总面积近1300万平方公里。玄烨有理由相信，他治下的大清帝国正在经历一次复兴，社会经济从萧条阴影中走了出来，生产水平超过以往。他亲自主持编纂了60多种文化典籍，其中的《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字典，共收录汉字47035个，对文化传承和知识普及影响之深。他还组织庞大的人力，耗费1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实地测绘地图《黄鱼全览图》，推动了历来不被主流重视的科技领域的发展。很多迹象显示，此时的中国正在进入自汉唐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成为康乾盛世的先声。玄烨完成了一个帝王全部的文治武功，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又都无比坚定。后世有人评价他为千古一帝，和前人相比，他确实已经走得很远。每一个胜利或疲惫的时刻，他或许都会想起那个8岁登基时不知所措的孩童，那个14岁亲政时不安而勇敢的少年。最终，那个少年有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圣君？

0: 公元1722年冬，玄烨再次病倒。这一年他69岁，已经做了61年皇帝。他的前半生单枪匹马一腔孤勇地走到了最高处，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品尝最高处的豪迈与孤寂。面对人生的终点，他认同朱子之言，生死是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他坦然做好了准备。5年前，玄烨就已经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记录下来。他说，此欲已备10年，若有一兆，无非此言。
1: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时，在柔远能尔，修养藏身。
0: 在这份临终谕旨中，玄烨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回忆起自己健壮的、勤奋的少年时代，辛劳的、勤俭的帝王生涯。
1: 治治与未乱。
0: 回顾一生所为，他只提到了2件事。平定三藩，扫清漠北。在他心中，除了国家的统一，其余事都不足为重。岁月疏忽，他感知到生命的衰竭，但他对生死毫不避讳，对身后只有一个要求：唯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1: 平定三藩，扫清漠北，解除一心运筹。
0: 在晚年，他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未来，也唯恐自己失去智慧和判断。
1: 人之有生必有死，
0: 他要避免历史上那些英明神武的帝王因为没能及早识人而犯下的过错。
1: 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服也。
0: 正是因为他的安排，大清帝国获得了此后100年的安稳。
1: 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徐死而后已之志。
0: 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兢兢业业勤勉了一生。他感叹道，为人臣者可以选择出仕或者退休，待得年老归田，含饴弄孙，可悠然自得。但当了皇帝就没有选择，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1: 丹心竭力永无遗。
0: 这位立志成为圣君，并为此雄心万丈、殚精竭虑的帝王，在人生最后的自白中，对自己最大的褒奖只是“每事必加详慎”而已。
1: 若帝王资兼慎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
0: 公元1722年11月13日，玄烨驾崩，被追谥为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人皇帝，没有几个皇帝能与之媲美。而后世记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号——康熙大帝。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交薪价格是13万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

0: 海尔滚筒洗衣机，首创为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出大事了，你赶紧回来！出什么大事儿？回来和你说。
1: 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来来来来来，我快疯了！
0: 怎么了？
1: 我爸妈明天死活要去冰能集团。你爸妈去冰能集团干嘛？去看嘛！大哥，你不是编我在冰能集团工作吗？打呀！打呀！来，快把配合打起来！
2: 找个人帮忙，
3: 找谁啊？说了你也不认识。叶总总，我是林杰。哦，林杰，找有事儿啊？
2: 有个棘手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哎呦，
3: 你说。
2: 见面说好吗？你定好位置，发给我。
3: 那行吧，待会儿发给你啊。
2: 一会儿见。
4: 愣着干嘛？走啊！走！
2: 这房撒的成本够高的呀。淡定，淡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不下来。
4: 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当然不着急了。
2: 来了，别坐。
5: 林杰，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是我哥们儿的事儿，这是吴树。啊，嗨，别逗逗。
6: 你好，
2: 林杰，你们俩想喝点什么？
6: 我要一杯鲜榨果汁，给豆豆来一杯卡布奇诺。
5: 得嘞，服务员。
2: 您好，先生，喝点什么？
6: 一杯鲜榨果汁，三杯卡布奇诺。
2: 好的，请稍等。
5: 谢谢啊。
2: 哎，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吴树啊。 想冒充一下你们公司的员工，你开什么玩笑？是这样的，我父母从老家过来，非要去我单位看看。我们俩现在不是没有单位吗？林杰为了帮我，骗我父母说我现在在冰能集团上班。豆豆，帮忙！
3: 大恩大德，莫齿难忘。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哎呀，哎，这事儿啊，
2: 听起来确实挺难的，但是呢，这个找别人也不合适，只能拜托你了。来来来，
3: 果汁。我也不知道能帮到什么程度，那我进来。
5: 你俩可真够逗的。
7: 咱们加个微信，那加吧，来。这一圈下来有什么想法？我认为圣林的生产线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的微星系列轴承不过关啊。
8: 那核心问题找到了吗？
7: 加工精度不够，解决的方案没有找到。你怎么想的？
8: 目前还没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思路。
7: 但是据我了解，卫星轴承对钢珠的要求非常高的，球面精度不够的话会影响转速，其实就是圆度不够，表面不够光。
8: 是，这是核心技术，我们难以搞自主研发。
7: 孙总，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来了，但有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不知道圣林的资金这一块，足不足够支持我们？
9: 资金方面不用担心，只管放心大胆的干。
7: 因为研发需要时间和成本，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李斌，圣林会毫无保留地信任和支持你们，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9: 好，孙总，我的团队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圣林攻克难关。
10: 啊？
0: 大柱啊，这个不行，这事我做不了主啊。
1: 你现在是咱们潮流能项目组的副主任，那再说人家林杰在项目方案上不也帮了你不少吗？这个忙你好意思不帮？
0: 万一露馅了怎么办？
1: 没有万一。一会儿人到了，你就带他们去会议室闲聊几句，简单的客套一下就行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能让朱瑞发现。
0: 行吧。
3: 叔叔阿姨，前面就到我们单位了。
4: 哦。哎呀，这不错，这不错。哎呀，真是大企业。
5: 大的呀。
4: 儿子有出息。
5: 不是啊，你昨天
1: 你们到哪里了？
5: 在修路吗？
3: 到了，
6: 那个、下来
3: 了。阿姨啊，这个平时我们经常走的西门今天修路，今天我们走东门。哦，
5: 还好几个门啊，那很大嘞。
1: 林杰现在已经到了，你一定要记住，速战速决。
3: 好。
7: 哎，小月。
1: 朱主任。
7: 咱们那个设计的分轮叶片啊，需要调整，召集大家伙去会议室开个碰头会，好吧？
1: 哎，朱主任，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7: 什么事儿？开完会再说，好吧？哎，
1: 就几分钟，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8: 好。别能骑的，你看看。哎呦。
5: 怎么样啊？
8: 好，
9: 欢迎叔叔，欢迎阿姨。
10: 你好，你好。
0: 叶豆豆，他紧急公关去了。
10: 这真好。
4: 哇，你看这楼，
3: 叔叔阿姨，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直属领导杨，副主任。
10: 这么年轻。已经是大主任了，
9: 您过奖了，阿姨过奖了，您过奖了。哎
3: 呀，吴叔啊，
9: 吴叔，啊，吴叔啊，是一个好同志，啊，在我们单位呢也是核心的技术骨干。
10: 吴叔啊，出息了，出息了。
9: 咱们就别在这儿待着了，到里头看看。啊，
3: 小燕，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是甜甜的事儿。你之前不是说过想给甜甜找一家幼儿园吗？我特意托人打听了，咱们单位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公办幼儿园，伙食好，双语教学，而且对甜甜学习语言特别有帮助。哎呦，
7: 那这个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个当爹的，还没你上心呢。小燕，谢谢啊。这样，晚上呢，你去我家里吃个饭，我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哦。
1: 进展如何了？
7: 哎，啊，忙什么呢？给谁发短信呢？啊，
1: 没谁，这垃圾信息太多了。
7: 那行，啊，咱们两个马上见。啊，
1: 哎，朱主任，
7: 还有事儿啊？啊，要是私事的话，咱俩晚上吃饭，慢慢聊。啊，
1: 公事。
7: 什么事儿？你说。
1: 那个，咱们要不要向上级领导申请一下，让林杰进咱们项目组吧？
7: 小燕啊，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那个林杰就是个嘴把式，他那一张嘴就是一兆瓦。你觉得他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嗯。哎，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
1: 朱主任，我觉得林杰是个人才，他要能进咱们项目组，多少能给点意见，对不对？
11: 这个呢，就是我们兵工集团的会议室。来，让我们看看，还挺大的吧？这
7: 人，来，坐，来，叔叔，坐，
11: 好的。哎，
7: 那个，我去给二老去泡杯茶啊。
12: 不用了，杨副主任，我爸妈一会儿就走。
4: 哎，别的。儿子，我还真有点渴，你别让领导倒茶呀，你给我倒杯水去，啊？哦，
7: 茶叶在饮水机下面啊。哦，
12: 不是，那我就出去一下。
7: 小燕啊，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那个林杰到底什么情况？
1: 您觉得是什么情况？
7: 你是不是喜欢他？
1: 朱主任，我喜欢谁好像和您没关系吧？
7: 是，没什么关系。可是我对你的心意，你就一点没感觉到吗？
1: 您什么心意啊？
7: 我喜欢你。
1: 对不起，我们不可能。
7: 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单身了，我有权利追求我自己的爱情。
1: 是，您有权利追求您的爱情，但我也有权利拒绝，对不对？
7: 小燕。
1: 结束我就撑不下去了。
6: 你倒是快点，朱主任一会儿带人来会议室开会。
13: 开会啊？
6: 啊，
13: 那你赶紧进去说，你是领导。
6: 我说，
13: 你说。
12: 爸妈，没有茶叶了，就喝点白水吧。妈，
4: 不是你们这么大的公司连茶都没有啊？
14: 哎呀，老头子，别给儿子添乱。
4: 是，
14: 喝吧。
15: 哎，叔叔阿姨，来看看阿姨，你茶泡了吗？
4: 不是，我们喝了，
15: 啊，就喝了一下，
7: 杨副主任啊，会是不是要开始了？我记得是10:30吧。
6: 哟，哎，你看，我给忘了，我这记性。
4: 那你们赶紧办你们的正事儿去啊，那我就走了。那个领导啊，吴叔这孩子就拜托。
6: 哎，你看，应该的啊，本来是想留二老多坐会儿，你看看这不凑巧了，你看。
14: 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7: 好，
6: 那杨副主任，
7: 我先把我爸妈送回去，明天就来上班。
6: 哎，不着急，父母来了就应该多陪两天，假期的事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7: 是，多陪两天。哎，
14: 那么好的领导。吴叔又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6: 我送走，我送走，
12: 不用了，
6: 你走啊，你送就
4: 走吧，走吧，走
12: 吧。好，这边啊。
7: OK。小爷，在单位里，领导很器重我，这些你也看在眼里。嗯。我有车有房有存款，这些条件还行吧？
1: 主任，我追求的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您不是还有个会吗？
7: 小叶。
1: 主任。
7: 那个人怎么那么像林杰呢？
1: 怎么看谁都像林杰，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7: 我好像看错了。
16: 林组长，我们技术研发中心分为各个小组，那么每个小组的研发项目都是不同的。
7: 啊，
16: 您看，这就是泰勒仪。您看一下。哎，林总来了。李组长，这就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董事长。
17: 林总你好，李斌。啊，
18: 感谢你们从省城大老远的来支援我们，有你们的加入，我很高兴。
17: 应该的，林总。既然我们来了，就是盛林的人，有什么吩咐您就尽管说。
18: 啊，听说你们一来就想到车间去看看，
17: 不错。
18: 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研制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你们能攻坚克难，有所突破。
17: 是，

0: 我会把，李斌，这电话你得打完。什么电话呀？到时候因为咱们两家集团再闹矛盾出来。
1: 李斌，这次出来你是组长，你得代表我们大家去跟老总交涉呀。
2: 依我看啊，都是瞎操心。他们既然不相信咱们，咱们拖清闲呗。
0: 清闲去哪儿不好啊？跟这儿拖清闲。
3: 可是来了，让我们做新能源汽车的轴承，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说实话，我都想回去了。本来是请我们过来攻坚的，现在却把我们晾在一边，我心里不爽。
1: 伤自尊喽。
3: 行了，明天我去找一趟林总。但我跟你们说啊，无论谈成什么样，都不许把不满给我挂在脸上。 赶紧回去睡觉吧。
1: 走吧，
0: 你也早点休息。

0: 林总，我想跟您谈一下，
1: 有事儿。哎，你别把他们混在一起啊。
2: 好，
1: 到我办公室吧。
0: 好的，
3: 来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林总，是这样，因为我们来之前，集团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帮盛林攻克技术难关。但您昨天却让我们完成新能源配套汽车轴承的改进任务。我作为小组的负责人，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
4: 年轻人有干劲儿，这是好事儿。但是还需要磨练，特别是科研人员，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都非常重要。
0: 是，但是林总，我认为年龄和能力这个不能画上等号。我非常理解您，您可能不是很信任我们。这样，我给您立一个军令状，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定把微型系列轴承的成果交给您。
4: 如果三个月到了，你们交不出成果怎么办？我能拿你们怎么样？让你们回去，这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是企业，讲的是效益，研发需要经费，需要时间，你们用了这些成本，但却失败了，那损失最大的还是我们盛林呢。
0: 林总，既然我敢立这个军令状，我就有这个自信。
4: 年轻人自信是好事儿，可不要自负了。
0: 我绝对不是自负。我说句实话，轴承改进的这个任务谁都可以做，我们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
4: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啊，我没有任何意思，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们团队的真实的想法。
4: 好，那我也表个态。微型系列轴承这个项目，不会交给你们，去留你自己定吧。
0: 好，
5: 怎么样，李斌？
6: 不怎么样，微型系列轴承的研发就别想了。
5: 那咱们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啊？咱们收拾东西回滨海吧。
7: 走吧。

0: 都收拾好了吗？哎，李组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安姐，晚上孙总安排了晚餐给大家接风，特意让我来跟大家说一声。安
0: 姐，我们准备回省城了，非常感谢孙总，也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1: 回省城？
2: 是，谢谢潘姐。
0: 这，
1: 再见。
0: 不是。

0: 李组长带着他们小组的人都回省城了。
1: 啊？他们说为什么走了吗？
2: 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个看着都不太高兴。
1: 行，我知道了。

0: 喂，孙总。
1: 喂，
2: 你们在哪儿？
1: 我们正在去高铁的路上呢。
2: 为什么要走？
1: 我今天上午找了趟林总，他不同意我们坐卫星系列轴承，说来去都随我们。
2: 你听我说，有事好商量，你们不要走。
1: 孙总，真的这次非常感谢您的照顾，但是我们待在这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
2: 我们就先回滨海了。
1: 这样，你们在火车站等着我，我不到不许走。
2: 需要你们，跟我回去吧。需要我们，
3: 那我们当摆设。
2: 怎么说话呢？孙总，这次真的是很感谢您的照顾和信任，但是我们真的回去了。我们有时间一定会来乌江看见的。今天不管你们说什么，请不要走。
3: 您真的别为难我们。
2: 你想做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我答应你。
3: 可是林总不让我们做呀！
2: 我以盛林集团总工程师的名义，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您说的是真的吗？努力创新，宽容失败，小伙子们，加油干吧！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做不成我辞职。
4: 测量他的厚度。对，是的。
5: 拿着。
4: 你为什么让李斌他们离开？我听不见。你为什么让李斌走？你说什么？
5: 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
4: 我没赶他们走，他们自己走的。
5: 我已经把他们追回来了。
4: 他们既然要走，你追他们干嘛？
5: 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帮咱们搞研发。 要走也不是你说了算，我已经正式授权将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交给他们做。董教授，你糊涂啊！集团现在正是困难时期，你把有限的时间和研究经费拿来开玩笑，你冒得起这个风险吗？
4: 林教授啊，你就是个老古董，永远一根筋，好像集团是你自己的吗？
5: 你冒得起这个风险吗？
4: 林教授啊，你就是个老古董，永远一根筋，好像集团是你自己的吗？孙茂盛，你这是在意气用事。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意气用事。我用我的股份做担保，如果三个月拿不出研发成果，我继承职务；我的所有股份都归盛林。
5: 开什么玩笑啊！
4: 我不跟你开玩笑，要是你还不同意。 咱们俩干脆分道扬镳，咱们几十年的情谊就算了。孙老师，
2: 你别忘了，你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6: 林总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路上今天有点堵，稍等一下。哎，林总来了，林总。
7: 哎，好了，大家坐。

0: 大家都很严肃啊，这不太像吃这顿饭的气氛啊。我来晚了，首先自罚一杯。今天这个饭局是我安排的，在开饭之前，我想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两个年轻的穷小子，大着胆子。 合办了一家马达工厂，他们进口项圈、买钢材，愣是把这个工厂做起来了。这时候，一些眼红的人就把他们给举报了，所以他们被抓起来进了拘留所。这时候，瓯江市委一位领导，是一位抗战老兵。
1: 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不顾自己的乌纱帽，赌上了自己的前途，找到法院，愣是把他们俩给保回来了。后来，这两个年轻人回来之后，把这厂子越做越大，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盛林。对他们俩有恩的这个领导。 就是李斌的爷爷李正，我从来没有听我爷爷说过这事儿。嗯，我还记得，你爷爷用那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这个世界以后是你们的了。”我当时就跟你现在一个年纪。 今天，孙总找到我，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臭骂，给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李正老爷子，当年能不顾自己的乌纱帽，拼上自己的前途把咱们给救出来，而你今天在困难的时刻，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犹豫不决。”
0: 骂得够狠的，但是我觉得他骂对了。我确实觉得自己老了，忘记了年轻人是什么样。我觉得自己轻视你们了，所以今天我要正式的向你们道歉。
2: 常跟我说，只要打仗，就是炸碉堡。明明知道会死，但还是会争前恐后，永远得有一个必胜的心。今天我们回来了，我的精锐仗依旧在。3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攻克微型轴承的难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解散不行。
3: 真是李正老爷子的孙子，行，我等着你的好销息。来，咱们喝一杯吧，
2: 干杯！
3: 咱们以后是一伙的。
2: 哎，这是你家的，小俊，你过来一下，你帮我查一下盛林集团到底出现在哪儿的那个步骤问题，完你帮我看一下国外微型轴承是怎么做的。
3: 干嘛呢？赶紧动起来，咱们就3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紧。
4: 李斌，我们真想跟你说这个事儿。3个月，你开什么玩笑？
5: 3个月时间怎么了？这些事情要普通人能干，咱们过来干嘛来了？
4: 我们打听了一下，盛林集团之前的研发小组半年的时间都没有研究成功。
3: 3个月，你不感觉是天方夜谭吗？
4: 不是，小俊，我发现你现在说话怎么跟我爸一样啊？你有没有点年轻人奋进的精神啊？
5: 李斌。 我们4个都是在一线工作的，而这是你的第一次，你根本不明白在一线工作到底是要干什么。一个项目进度的快慢是没有人可以预估的，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项目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6: 小顾说的对，技术难关攻不破不要紧，但是自己赌肉发誓说能攻克。

0: 到时候却有失败，那不仅丢了我们自己的人，还丢了奔腾集团的人。不是我发现你们几个怎么一点决心都没有啊，干事儿！皮球不拍，他谈不起来；压力就是动力。瀑布他为什么壮观呀？因为他没退路。你们跟这怕什么呢？
1: 你不怕，我们怕。
0: 三个月的时间，如果圣林集团这个项目研发不成功的话，你能回奔腾，我们没脸回奔腾。
1: 我同意他们说的，我也是搞科研的，但我更相信奇迹。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想延续这个奇迹，兄弟们，请你们相信我这一次，相信这个奇迹。

0: 你干嘛呢？
1: 我表舅在云南，周乐晚那边要造个水库，和我的专业对口，让我赶紧赶过去。
0: 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就走啊？
1: 和你说什么呀？这两天我跟个小丑似的，在我父母面前丢尽了脸。当然，我知道这里面是为了帮了我，可是你用了一句谎言，我却用了100句谎言取悦，照顾好家人。
0: 我让你露个肚子吗？
2: 开车送你们俩去瓯江，怎么样？
1: 这
3: 放一放，吃宵夜了。来，来来来。
4: 我说潘姐啊，
5: 谢谢潘姐。
4: 我太不好意思了，你这天天我们一加班你就送宵夜。
3: 哎，别客气啊，你们那么辛苦，不都是为了我们盛林吗？就是个宵夜，应该的。
6: 喂，爸，
7: 你在哪儿呢？
6: 我在龙山岛。
7: 马上回来。
6: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你别管什么事儿，马上给我回来。
6: 爸，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7: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马上找你去。
6: 这大半夜的，你就别折腾了啊！有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电话里边说不行吗？
7: 不行。

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我爬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5，赶快拨打5656、565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清凉一下装修半价，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 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 CPD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睡着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进来。啊，昨天折腾了半宿，回到家都凌晨了，一夜没睡。
1: 见了林姐了？
0: 见着了，差点没被她气死。
1: 你说谁让你去的？自讨苦吃。
0: 哎，茂少，我得替林姐向你道歉。 孩子们的事儿，对。昨天林杰跟我说，他对云如就像哥哥对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不过你放心，我跟他说了，他们俩的婚事就是板上钉钉，谁也跑不了。这小子别想赖账。
2: 我刚从技术部过来，啊，钢珠的机密度问题的确很棘手。
0: 孙茂盛，我在替林杰向你道歉呢，你没听见？
2: 我听见了，兄妹之情。
0: 对啊，是林杰说的。
2: 这可是咱们从来没想到的事情。
0: 我也没想到。
3: 你说，白小帆能想到吗？兄妹之情。妈，醒了，粥给你熬好了，起吧。

0: 艾乔，你干嘛呢？
1: 哦，这一刻就差多了。
2: 我们改变了研磨方式，以前我们用的是以钢对钢，现在我们用的是以磨代研。
3: 好家伙，我们这机器啊，做大型轴承钢珠还可以，
1: 啊，做微型轴承钢珠啊，就达不到要求了。
2: 是，
1: 这次我们和外方谈判，关键的重点就这个，我们要自主研发，对方不同意，
2: 所以咱们一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哦，对了，宋总，我马上想派人把这颗钢珠送回奔腾，让那边的实验室再检测一下。
3: 好。
4: 啊，挺快的啊，还行。你能来太好了，这里需要你。
5: 先拿东西。
4: 不是听林杰说你都已经放弃音乐梦了吗？还带把吉他干嘛呀？
5: 这是我给林杰拿的，我还带架子鼓了呢。
4: 看来你这架势是要常驻啊？怎么的？准备在我们这儿搞一个梦想音乐会呀？
6: 你又不懂音乐，这是我跟林杰的共同语言。
4: 来，给我。
5: 哎，对了，龙山小岛在哪儿？
7: 龙山小岛在海上，你坐船上去。我先带你吃口饭，把肚子填填，完了再带你上岛。
5: 行。
6: 来，师傅。
4: 谢谢师傅，慢点。
7: 谢谢师傅。
6: 谢谢师傅。
5: 里边那个，
7: 里边还有一个。哎。
8: 我们回来了。
9: 小姑小月回来了。
10: 回来了。
6: 哎。哎呦，你俩瘦了还？怎么样？忙不忙？
5: 能不瘦吗？我们天天跟着里边，他是不用睡的啊。他还不让我们睡，一天能当两天过，
11: 这就对了。你们是代表奔腾去的，不能给咱们丢人呐。
6: 没错，
9: 成功来了。
12: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6: 哎，成功，
9: 成功了。

0: 哇，这不李斌吗？让我们把他们的产品带回来，让检测中心的同事啊检测一下。哦，
1: 问题找到了没有啊？
2: 一开始我们认为是清洗的问题，但现在我们严重怀疑是研磨方式存在了问题。
1: 是啊，这个设备是核心设备，要做好它不容易啊。
3: 李副院长。

0: 小叶，有事啊？
1: 李副院长，那个我把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您送过来了，您审阅一下。
0: 还有事儿？啊，
1: 李副院长，这个照片是您的家人啊？
0: 哦，这个是我夫人，我儿子，中间这是我父亲。
1: 您的父亲看起来挺硬朗的，像是个军人。
0: 是，你还真说对了，是个抗日老兵。是吗？啊，到现在这里边还有块弹片呢，一到阴天下去就疼，不过身体还算硬朗。那他叫什么呀？
1: 叫李正。你问这干嘛？啊，
0: 我就是好奇问问。
1: 不愧是人力资源部的。
0: 那李副院长，你先忙，我回去继续工作了。好好好。
2: 哎，要放弃音乐比赛了。这大赛组委会啊，给我找了一个音乐指导，水平不怎么样，人却特别强势。我跟在音乐上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非让我安排得来。聊不拢就吵，吵翻了，哥们儿大不了不伺候了。有脾气啊，爷们儿，
3: 那必须啊。
2: 哎，回去之后带我见见这个音乐指导。
3: 现在干嘛呀？
2: 我得感谢他呀。
3: 对，说的没错，咱得谢谢他啊，谢谢他把丁炫送到我们身边来了。来，敬他一杯，
2: 敬他一杯。
4: 吃点菜啊。嗯，原来没参加比赛之前呀，我就觉得凭借着一身的才华，
2: 早晚有一天，梦想会照进现实的。
4: 太天真了。
2: 天真怎么了？
4: 没有这种单纯和直率，干不成大事儿。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2: 对，没错。哎，除了和这音月指导有矛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儿啊？
4: 我进复赛的时候，有一个公司找到我说要签我，合同哪里一看那就是霸王条款啊，我肯定不能同意啊。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就威胁我说，你就是进了决赛，拿了冠军，也照样能封杀我，这就太没劲了吧。 所以我琢磨来琢磨去，
5: 可能还是跟着你们哥俩干有意思。
3: 丁轩。

0: 请讲。龙山岛左侧海域有人落水，请你马上参与搜救。收到，明白。
1: 这栋楼的环境在周围绝对找不到，你们做什么都特别好。
2: 不瞒你们说，我们这里很好，有好几位老板都想跟我们签约呢。
3: 行，那就到这儿吧，回吧。
0: 好，都见面好几回了，都是老朋友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工只需要一个电话，后面都不需要你们操心。
1: 谢谢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好，不送。
1: 再见。
2: 好，
3: 再见。
2: 玉茹，你没事吧？
4: 是吴，我看你怎么心事重重的呀。
2: 雅琳爱乔，这个养老院项目我想退出。
1: 什么？
3: 不是，玉茹，我没听错吧？我们的合作合同都签了，钱也都打到公共账户里了，你现在想退出，开什么国际玩笑？
2: 玉茹，咱们之前不都说好的吗？你怎么突然反悔了？
3: 孙玉茹。
2: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
3: 我是为了林杰，他现在做潮流能手里没钱，我想把这笔钱借给他。哎呀，
2: 云茹，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他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有点骨气行吗？
3: 行了，爱乔，云茹。 你想清楚了，你要是还想退出，我们也不拦你。

现目标，龙山岛右侧海岸发现目标。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率1500余人再次向燕宿崖方向进犯，占领黄土岭上庄子等地，寻找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作战。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及第120师特务团将阿部圭秀所部围困，经一昼夜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阿部圭秀，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黄土岭地处河北省涞源县东南，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垭口，周围是深沟大谷和一条窄窄的河滩。这里是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模范根据地。它的存在对日军形成威胁。 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11月3日，由涞源城出。

0: 中的日军阿部圭秀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主力被八路军部队歼灭于雁宿崖，损兵折将600余人。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三军分区，针对日军每遭歼灭必急于报复的特点，迅即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隐蔽待机。 阿部圭秀，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曾任日军关东军第一师团第一旅团旅团长。1939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蒙江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
1: 电影《太行山上》是200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影片浓墨重彩地演绎了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的过程。

0: 1939年11月4日一大早，阿部圭秀即率忠雄执政中佐第二大队、滴鸠中佐第四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第五大队，共约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崖、银房方向急进，企图寻歼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主力。出发前，阿部圭秀给国内的儿子写了一封家信：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2月13、14日，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儿就会投降。
1: 那时他已经接到了天皇的诏书，近期就会返回日本担任天皇的护卫军。阿部圭秀改变了进攻路线，让部队沿着雁宿崖、石各庄、上庄子一路扫荡过来，明显呢就是向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实施报复，更重要的是为了带个见面礼儿回来去拜见天皇。
0: 面对阿部圭秀的进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做出决策，以部分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以主力择地设伏，歼击日军。杨成武1914年生于福建长汀，15岁参加红军，17岁当上团政委，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1至5次反围剿，长征中率领红四团多次担任先头部队，抗战爆发后任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次作战由杨成武统一指挥，其兵力主要有第一军分区的第一、第三、第25团、游击第三支队、第三军分区第二团、第120师特务团等，共6个多团的兵力。同时还有分区的直属炮兵配合作战。仅从兵力上看，杨成武指挥的部队是阿部圭秀所率3个大队1500人的数倍，占据相当优势。
2: 一分区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部署了这次战役，是在晋察冀一分区的指挥下。当时一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他是司令员兼政委。

0: 当时我父亲呢，是一团的政治委员。
1: 在阿部圭秀指挥下，日军行动十分迅速，只用了一个白天就赶到日军第一大队被伏击的雁宿崖，没有发现八路军，随后继续向前扫荡。
2: 前方に八路軍の待ち伏せ攻撃によって。
1: 阿部圭秀率部于四日夜到达雁宿崖村，五日晨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第一团各以一部节节抵抗，右旗深入，第二十五团游击第三支队各一部前出至来源城东五回岭、浮屠峪、城西灰卜、石佛袭扰和迷惑日军。当晚日军主力进至四个庄等地，扑空后即大肆烧杀抢掠。六日，阿部圭秀率部在游击队的诱击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杨成武决心于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伏击日军，遂以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及第二十五团一部炮兵连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第一军分区第三团占领上庄子东南高地，第三军分区第二团占领黄土岭东北高地，第幺二零师特务团由神南庄北进，从黄土岭东南方向加入战斗。当夜，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部队活动，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十一月七日晨，阿部圭秀率部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以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来源城，但却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的数千名伏兵。十一月七日十五时，当阿部圭秀率部全部进入设伏地域时，预伏的第一、第二十五团一部迎头阻击，第三团和第二团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展开猛烈攻击。日军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向寨头阵地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0: 16时许，第一团团长陈正香、政治委员王道邦发现，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独立家屋附近，有多名日军指挥官活动。
1: 我父亲和陈正香团长，啊，俩人带着一团，担任正面阻击日军，啊，当时呢，我父亲主要是靠拿着望远镜到处观察，发现这山坡上啊有几个带刀的指挥官，日军的指挥官，他就跟陈正香商量，说这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指挥部。陈正香发现以后，立刻让我父亲把炮雷带上来，啊，当时团里头有个小炮连，迫击炮，啊，带上来以后呢，陈正香呢，他的回忆录当中呢，这么讲的，说亲自到了炮位，指挥这个作战，啊，那么当时呢，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指挥所，估计对战役有一定影响，就集中火力打了一下，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次炮击，啊，击毙了日军的阿部圭秀，啊，当时的名将之花。

日军刚把百姓关押在卧室，八路军的炮弹就接踵而至，随着轰轰轰几声巨响，日军军官立刻倒下一片。八路军当时虽然知道炮弹对日军临时的指挥所造成了威胁，但并不知道炸死了阿部圭秀。后来还是延安方面把11月20日的朝日新闻中的报道转发给他们，他们才获悉弹片击中阿部圭秀，并且和阿部圭秀一起被炸死的还有作战参谋增田少佐以下12人。1939年11月20日，日本发行的朝日新闻是这样报道的：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1000米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负伤后约3小时死去，

0: 报道哀叹道：“皇军自建军以来的战史上，中将级指挥官阵亡于战场第一线是少有先例的。日军关押的百姓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当时炮击阿部圭秀的炮手叫李二喜，山西灵丘人，13岁，父母双亡。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李二喜随即入伍，成为一名炮手。他就因击毙阿部圭秀一举成名，先后受到朱德和刘少奇接见。他击毙阿部圭秀的那门迫击炮，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2010年3月26日，在抗日战争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被誉为神炮手的李二喜，走完了他89岁平凡而精彩的人生。李二喜去世后，中央电视台、广州日报以及地方多家媒体对老英雄去世的消息进行了报道。
1: 半个世纪前的一场战役，这就是黄土岭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著名的山地作战专家、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圭秀中将就在这里丧生。

领的日军失去指挥官后十分惊慌。绿川纯治大佐命令部下抬着阿部圭秀的尸体朝黄土岭拼命突围，遭到了八路军伏击部队第一军分区第三团第120师特务团的迎头痛击。随之他们又向寨坨突围，又被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击退。此后日军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此时天色已暗，日军残存还有近800余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八路军各团之间缺乏联络工具。

0: 难以组织发起总攻，所以聂荣臻指示杨成武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加强警戒，提高警惕，防止日军乘机突围，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日军，疲劳日军，等到拂晓再发起总攻击。
1: 随即杨成武想到了一套完善的作战方案，待次日天亮后，他指挥第一团点燃三堆火，各团已知为总攻信号，同时出击前前残敌，并且下令各团谨守阵地，不给日军任何逃脱的机会。

0: 11月8日凌晨，日军派来5架飞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过一会儿投下降落伞，降落伞上吊着的除了弹药粮食外，还有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新指挥官。当杨成武发现这一情况后，命第一团迅速点燃火堆，示意发起总攻。除第120师特务团响应外，其他3个团却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海拔200米的山头都被晨雾笼罩，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其他3个团都没有看到第一团点的火堆信号。8时许，日军留下200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其余人开始向四个庄方向突围，各种枪声像海潮轰响。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和第25团果敢地插上去，首先切断了日军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之间的联系。第三军分区的第二团、第一军分区的第三团和120师的特务团也开始全线攻击，广大群众积极之前。战至中午，第一团报告，3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指挥部断定这是第一军分区在3岔口防御的部队与日军增援部队接火了，情况很快查清。日军纠集驻保定的第110师团、驻大同的第26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以前所未有的重兵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已不到15公里，日军企图在八路军的包围圈外对八路军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把八路军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聂荣臻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并提醒杨成武注意敌情变化。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八路军各作战部队不再恋战，迅速撤离黄土岭战场。
1: 陈振湘晚年不无遗憾地回忆说，如果黄土岭战斗当时各团装备精良，通信畅通，7日晚完全可以歼灭日军残余力量。如果8日晨山头没有被浓雾笼罩，八路军各团能够协同作战，同时向残余日军发起进攻，也可以前前这股孤军冒进之敌。
0: 黄土岭之战，八路军共歼灭900多名日军，击毙了日军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圭秀中将，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八路军撤离黄土岭战场后，越至外线作战，不断从日军侧背突击。11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术，直插抗日根据地腹地，八路军沉着应敌。经过43天大小108次战斗，毙伤敌军3600余人。到12月8日，胜利地粉碎了日军此次冬季大扫荡。1939年秋，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军山东，开辟鲁南根据地，其核心地带抱犊固山区，是沟通华中与华北、连接华中与陕西的关键之地，有山东小延安之称。日军在抱犊固山下建立坚固据点，严重威胁着鲁南根据地的生存与成长。第115师将如何巧计连师，拔掉这颗毒针呢？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0: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的天赶过来？
4: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

0: 我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新娘一笑，装修半价，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4: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5: 很满意，
4: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4: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5: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5: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4: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3: 对，
4: 是不是很
3: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4: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5: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3: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4: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 朝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

0: 快件，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涛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涛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赵文涛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瓜真是太幸福了，
1: 吃个西瓜你都能吃得这么美。
0: 西瓜哟，大家来吃西瓜。
1: 给你们拿了。不准用瓜皮飙车。
2: 先到先得。
1: 别急，西瓜还剩下很多呢。
3: 我们
4: 知道
5: 错了。
1: 走吧，咱们现在也该回寺庙了。
6: 无忧吃一碗，觊觎爱茶人。我的茶具呀！是什么东西啊？幻觉，一定是最近太累了。
0: 不带老人行行好，我吃坚果不吃草，去年藏了许多粮，一觉醒来全忘了，帮我找到藏在发光树里的坚果吧。
1: 祈愿的人在哪里？
7: 该不会是那个小不点吧？
8: 就你这身高还好意思说别人。
7: 你好。
4: 还是个暴脾气，
1: 他听不懂的。
4: 了解，动物心灵感应机。
1: 你好啊，
8: 你们竟然会说松鼠语？
4: 那是，不掌握几门外语都不好意思出门。
1: 别贫了，
9: 如你所见，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4: 还有我巴蒂，冒险开始喽！
0: 布袋老人，你已经帮红尾巴找到发光树了。
1: 这是祈福树，不是发光树，你弄错了。
0: 可它发光了呀！
8: 我们确实没骗你。关于坚果，你有别的线索吗？
0: 没有，这是最后的大坚果了，我不能给你。
8: 我们不会拿走它的。
4: 听我说，从现在开始叫我福尔摩斯巴蒂。神奇道具坚果寻找机器人，
10: 哔哔哔，
4: 开始搜索线索。
8: 机器人还上卡壳，太落伍了吧？
1: 我也觉得不靠谱。
10: 扫描完成，数据记录中，开始搜索。
8: 我说什么来着？
4: 快追！奇怪，不见了。
8: 不是吧，连导航仪都是刺图。
4: 来了来了，在镇上。
10: 发现坚果。
11: 嘿，哪来的小偷啊？
10: 哔哔
11: 哔哔，该过。
1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1: 我就
10: 哔哔哔，
11: 小偷，快给我放下盒子！
10: 明白。放下盒子，再见。
4: 在这里。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11: 哎呀，一个机器人呢，偷了我的坚果。不会是你们搞的吧？
8: 他出现了。
11: 你们去哪儿啊？
10: 哔哔，发现坚果，哔哔哔，哔。
2: 哦，对不起，我没看到。
1: 星星兔，小心啊！
10: 咪咪，坚果。
8: 星星兔姐姐好帅，
4: 巴蒂，人生难免失误嘛。
0: 好饿呀，不行，我得忍住。
2: 小松鼠，尝尝我的点心吧。哎，这是小镇边森林里的坚果吧？我好像以前去采过呢。
8: 森林环境复杂，咱们得找个帮手。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森林。
3: 森林我熟啊，跟我家后院似的，我去吧。
1: 树木我熟啊，都是我的邻居，我适合。
8: 那你们两个一起去吧。耶！
3: 我上树找，你们树下搜。
1: 太慢了，大叔，你有见过发光树吗？
5: 他说什么？
1: 树哥说我傻，树怎么会发光啊？
3: 喂，

0: 没事吧，宝弟？
1: 你再翻就有事了。
2: 没事，那我们继续吧。
3: 好。发光树没了。
1: 听过愚公移山吗？今天不行，明天再来。子子孙孙接力赛，
2: 不会用词就别瞎讲。
0: 大家再想想，有没有遗漏什么关键线索？对了，既然树不会发光，那发光的肯定是别的什么。比如说那个昆虫。
4: 森林里有个秘密水塘，有露水又有树，没准就在那儿呢。
2: 真该把相机也带过来，是发光树。
3: 这就是我的坚果。
2: 啊，夜晚的森林可真美啊。
0: 真想在这舒服的打瞌睡。
2: 幸好找到了坚果，要红尾巴能安全过冬。
0: 该回家了，明天还得去给王先生赔礼道歉呢。
3: 明天我也去帮忙。
0: 大家明天见了。
2: 明天。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

0: 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时的小寒。又喝粥，我再也不要喝粥了。
1: 吃菜啊，酱青瓜可香了，快尝尝。
0: 我才不要，不吃就不吃。
1: 你到哪去啊？早饭一口都没吃。
0: 吃汉堡去。
1: 哎呀，这孩子太挑食了，这样会营养不良的。希望这孩子能改了这挑食的毛病。
2: 星海师父说，学习要先打基础，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虚的。师父说的太有道理了。
1: 握笔姿势要对，一笔一画的写好，急不得的，姿势端正了，字才能够写得好。
2: 是师父。哎呀！我想起还有事呢，

0: 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1: 还有我大名鼎鼎的神奇布袋八弟。
2: 布袋老人，快请进。我那孙子小韩呐，太挑食了，把我给急的。
3: 挑食可不好。

0: 无论春夏或秋冬，不管大江或南北，只要你想吃，没有做不出。美食小厨神为你献上垂涎料理，只要细心向厨神学习，人人都能成为美食家。
1: 有美食吃，小韩就不会再挑食了。
2: 哎，好主意，小厨神呐，快来教我。
0: 好，我们来做咖喱。爷爷负责看锅，小弥勒切菜，八弟洗菜。收到。
2: 收到。
0: 预备，开始。
2: 加点小香菇，来点小土豆，咕嘟咕嘟熬起来。
0: 热情，再多点热情，咖喱是澎湃的热情。
2: 哎，嘿嘿，啦啦啦啦啦，搅搅搅，搅出美味和幸福感。
0: 就是这样，很好，保持住。
3: 小小西红柿，大盖黄南瓜，咕嘟咕嘟熬一锅。
0: 手势要温柔，对每颗菜要像对待小宝宝那样。
3: 你要变得美味哟，本部单很期待嘞。
0: 没错，就是这样，这样才能煮出美味的咖喱。切菜要有气魄，有手法，才能保证蔬菜在最新鲜的时候下锅。
1: 要怎么切呢？
0: 启示：右揽拳为左单边，提手白鹤亮翅，玉女穿梭右左蹬脚，野马分鬃。
1: 啊！启示：右揽拳为左单边，提手白鹤亮翅。
0: 行了，最后的点睛之笔，本厨神来做，你们去客厅吧。
3: 我能留下吗？
0: 去去去去！厨神的秘籍，岂能轻易被你们知道？

0: 来，大家随便夸，别和我客气。好，好吃，真好吃，嘿嘿，不愧是本厨神做的料理。
1: 我来尝尝。
2: 我不是，太难吃了，
0: 竟然吐出本厨师的料理，通通吃掉。
1: 厨神是机器人，他最爱的是机油啊。哎呀，
3: 真是一股机油味啊，看来这厨神不行啊。
1: 不要着急，我去找伙伴们商量更好的办法。事情就是这样。
2: 哎，真不明白挑食是什么，蔬菜白粥都很好吃啊。
4: 巴蒂从不挑食，
2: 每天都有吃的就是最美好的人生啦。
1: 我也绝不会浪费自己种的食物。
4: 对呀，可以让小孩体验一下食物的来之不易。
5: 寺庙后山有片菜园，可以让小孩一起来劳动。
6: 找到美食街喽！
4: 我通知张爷爷和小韩去后山等我们。
7: 神奇布袋人，请扶住你。

0: 树这么大，钳子也好漂亮。哎，爷爷，有蜻蜓！
1: 小心点，别摔着了。不要在菜园里跑来跑去。
0: 土拨鼠
2: 在哪？在哪？
1: 叔叔准备播种秋葵，你们要不要一块儿来呀？
3: 要。
1: 要小心哦，别折到苗哦，轻拿轻放，先在土里挖好坑，再放秋葵苗，再盖土，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要种成一条直线，谁先完成谁就可以先吃土豆泥哦。
0: 等着瞧，我才不会输呢，赢的人肯定是本部的。
4: 这样会砸到苗宝宝的。
5: 哼，你懂什么？我这叫高效播种。

0: 来，我来教你们。师傅说过，播种要有耐心，这样才能收获美味。
1: 为了美味的秋葵，我要努力。
2: 你一起加油。
0: 别急，我们帮你。
3: 小寒，你这样不行哦，要把秋葵苗种到垄方上面。
0: 不仅抗旱，还方便过多雨水从垄沟排走，以及日常管理。
3: 不愧是星海大师手把手教的弟子。
1: 我忙了半天，前功尽弃啊。
0: 我们一起努力，马上就能做好。啊？
4: 没有啊，往旁边一点。
3: 大家辛苦了，来尝尝我精心烹饪的土豆泥。
1: 爷爷，原来想要收获一个秋葵这么辛苦啊。
3: 所有的食物啊，都是大家辛勤劳作才换来的。你们爱吃的蛋糕也是我每天早起烤的，天上可不会真的掉蛋糕哦。不止美味，还很营养，要多吃点。
1: 谢谢叔叔，每天都只和爷爷吃饭，感觉好无聊啊。
4: 果然，大家一起吃饭才开心。
3: 爷爷以后啊，让你爸爸妈妈不要总忙着工作，要经常回来陪我们一块儿吃饭。
1: 要是每天吃饭都这么开心，我就再也不挑食了。
4: 就像这样开开心心。
5: 青菜青青，白菜白，样样都有好营养。
1: 小朋友不挑食，瓜果蔬菜要多吃。
6: 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高又变帅。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是吧？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

0: 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我新价格是13.7万。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9: China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visa-free entry to more countries. Citizens with ordinary passports may enter and stay.
10: Okay, let's start my journey in China. There's more to China than big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Other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are also worth visiting.

0: China i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with a youthful spirit. Now that my journey has come to an end, I realize that to truly understand China, you have to go there yourself and see it with your own eyes.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8岁登基时的4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固，危险就在身边。那些和自己同出一脉的族人越来越难以

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2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力。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

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琪。孔玉琪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一年多之后，公元1669年4月，玄烨再一次将孔玉琪招到身边。为了一项即将举行的重要仪式，他酝酿已久，并采纳汉官建议，在宫中斋戒，以示郑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穆族，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便是祭孔，孔玉琪正是为此而来。玄烨深知儒家学说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从态度到行动，他都要以超越前代的方式表达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乃至尊崇，并将其作为牢牢握在手中的工具。公元1669年4月15日，斋戒完毕的玄烨身着礼服，率文武百官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以及性格和兴趣在这一年全面绽放。他有信心能治理孔子的故乡曲阜，并在祭拜时将拟定的2跪9叩礼改为3跪9叩礼，这是古代帝王祭孔的最高规格。玄烨以此向天下重申，阐扬文教，振起儒风，是他治理大清王朝的根本理念。这一年，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3跪9叩之礼。从来没有新朝皇帝对前朝行过这样的大礼。他要告诉南方的士大夫，自己的诚意从来没有变过。从前是，现在是，以后还是。玄烨做了很多此前的帝王从未做过的事，在他心里，超越他们才是属于他的成功。此刻，他已经超越了。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宣讲治典，他从一个儒学的学生成了儒者的老师。他既是君又是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了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同样是在这十几年里，玄烨还掌握了另一种前人不曾掌握的力量。他以南怀仁等传教士为师，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光学、医学、音律等。

等知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他撰写了预制三角形推算法和击球勾股法，并创造了根、源、次等数学术语。他不仅注重理论研究，还积极用于实践，经常让人将一些天文仪器搬进御花园，用来观测天象。皇帝对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旺盛精力。但这并非只出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单纯热爱或是好奇。知识是一种权利，玄烨比任何人都懂得运用这种权利。历来儒家一些知识分子惯于运用意识形态对皇权进行隐性的制约，而玄烨不仅获得了儒学的话语权，还通晓了儒生们完全不了解的西学知识。他成了整个帝国学术和思想的最高权威，用儒学约束那些不通礼数的满臣，用西学来遏制那些自视甚高的汉臣。他感觉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玄烨对科学的态度，甚至引起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关注。他从回国传教士口中得知了中国皇帝的爱好，便派出了更多的传教士。但这些人来到中国后，却逐渐遭到了冷遇。新来的传教士严禁信徒崇拜除天主之外的神灵，这与注重祭祀祖先、强调孝道的儒家文化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玄烨看来，这无疑是在动摇他全力维护的政治和文化根基。他最终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发现，这位中国皇帝对待西方科学，更多是把它当作断人是非的工具。他虽然涉猎广泛，但对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并严格控制着知识的传播范围。皇帝游刃有余地运用着各种权力，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明确的、坦白的。如他自己所称，朕为天生圣贤，做君做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志同所系也。

全业要做的是道统和治统集于一身的圣君。人生的前三十年里，他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接下来的三十年，他依然马不停蹄。公元1689年，玄烨以一份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并首次使用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一年后，玄烨率兵出征噶尔丹，他要亲自解除西北边疆的大患。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后裔退守大漠，分裂成多个部落。噶尔丹成为漠西准噶尔部首领后，侵扰他部，反叛清朝，建立起汗国，控制了南疆，并欲继续向东扩张。这是玄烨绝对不能

接受的挑衅。1690年到1696年间，他连续三次御驾亲征，给噶尔丹以致命打击，并最终在1720年将准噶尔残部彻底赶往中亚地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迎来了他的全盛期。那时的大清帝国，东起大海，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至曾母暗沙，北到库页岛，总面积近1300万平方公里。玄烨有理由相信，他治下的大清帝国正在经历一次复兴，社会经济从萧条阴影中走了出来，生产水平超过以往。他亲自主持编纂了

0: 也得光明正大呀。
1: 好吧，好吧，你说怎么办？
2: 我说啊，我在想，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不是提倡融合发展吗？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1: 你的意思，咱们和奔腾合作？
2: 对啊，咱们以前总是寻找外企进行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外企的力量强，可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已经上来了，力量不逊于外企，那咱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呢？咱们去找顾厅长、仲总好好聊聊，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联合研发机构，然后双方出资金、出人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共同分享，这不就结了？
1: 你这个思路很好啊，
2: 你同意啦？
1: 仲昌平能答应吗？
2: 不知道，但是可以试试。
3: 明天再给你们三个小时时间，一定要完成春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应该没问题。我是让你保证。
1: 行吧，走吧。
4: 明天就能下好安装，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5: 那你的意思是保证能发出电来？
6: 可以保证。
5: 果然没看错你。那朱总打款的事情如何了？
4: 他现在已经付了10%的定金，说余款要等到发电后的第五天才能够打过来。
6: 他不会赖账吧？
5: 他那么大的企业应该不会。不管怎么样，先预祝你们成功。
4: 终于听到你说一句好听话了。行了，
5: 那先这样啊。
7: 丁杰，
4: 那个滨海科大
7: 已经打电话催过了，朱总正领着他们在过来的路上。走，
4: 去丁县那儿看。
8: 醒了，来喝点粥吧。
9: 妈，我没胃口。
8: 谁生病了有胃口啊？梅梅，我更得喝了，你喝完好吃药啊。那火上我还给你煮着银耳和百合呢，一会儿中午起来再喝。
10: 快抓紧喝了啊。

0: 你这要干嘛去啊？
1: 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我想出去溜达溜达，
0: 躺了一天一夜了，全身疼。
1: 那我跟你去吧。
0: 哎呀，你别跟我去了，我就自己出去走走。
1: 啊，
0: 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你怎么来了？刚才急诊的送来一个车祸的女孩吗？对呀，我女儿。哎，你别着急啊，她就是头部受了点伤，拍了
1: CT 了，轻微脑震荡，在观察室呢，你去看一下吧。
2: 好，谢谢啊。你别太着急了。啊，她是谁啊？护卫科的白主任呢？前几年刚退休的，听说啊，咱们单位高薪返聘她都没回来。是啊。
3: 我说怎么对他这么熟悉呢？
4: 真精神。
5: 哎，小帆，女儿在哪？伤哪了？
0: 抢救室呢。
1: 白主任，您先别急，检查结果出来了，云如伤得不重，只不过有点低血糖，我们正在给她做护理。

0: 谢谢，谢谢，没事。云茹，能听见妈妈说话吗？
1: 妈，你怎么来了？我们都来了，你多吓人啊！你现在怎么样？是头疼呢，还是哪不舒服？
0: 给爸爸说，哎，我刚才有点头晕，现在好多了。你哪儿不好？哪儿不舒服？跟你爸说，你爸是急诊科大夫，整天就知道工作。我前两天就发烧，这又除了车祸，险些把命给搭上。你赶紧给他林姐打电话，让他来。我就是要问问他，这要折磨女儿到什么时候？
2: 妈，你不要给林姐打电话好不好？
1: 好，不打不打。
0: 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晚上爸爸再来看你，啊？没事儿，爸。
1: 你工作忙，不用来了，我在这儿呢。走吧，你就放心吧，女儿没什么大事，我必须赶回去了。李云他们要回省城，现在我们面临着技术人员断档。
3: 我得赶回去把这个事情解决。
4: 快走，快走，快回去吧，忙去吧。
3: 晚上我过来。啊，
4: 晚上不用你，我在这儿呢。
3: 林姐，哎，
5: 设计导流图纸寄得带走，放心吧，早就装起来了。
3: 哎，
5: 这眨眼功夫啊，咱们三哥在这小荒岛上都待了快一个月。
3: 怎么了？你还留恋这儿不想走了？
5: 想什么呢？
3: 我天天面对着你二位的脸，我早就想跑了。
4: 嘿，说的好像我俩愿意天天看着你似的。哎，哎，
6: 林大姐，
4: 朱总来了。
6: 哎呦，走忙着呢，收拾东西呢。哎，先别忙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滨海科大的王工，他想看一下导流。
3: 哎，好嘞。
4: 这个到现场看会看得更加的直观清楚。
3: 不去，去，
4: 请王工好好看一下啊。
6: 放心吧。
3: 林姐啊，你为什么不给王工看设计图跟那个数据呢？
4: 我们的科研成果能随便给人看吗？哦，
3: 那也是啊。哎，对了，明天你们能够保证通电吗？
6: 朱总，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明天保证给你送上电。
3: 好，朱总，你就放心吧啊。
4: 好，那我先走了。
3: 再见啊。
4: 好。
6: 嗯。
7: 滨海科大怎么来这么多人？他们来这么多人，不就是想看到些有用的数据吗？可谁知道，你这么狡猾，亏吃多了。<笑>哎呀，你说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这身体还没好呢，开什么车呀？来，我又不是猴子，你老给我吃什么香蕉？哎，那你也得吃点啊。
8: 白姨说：“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要再这么下去啊，都成神仙了。”那，我爸妈呢？叔叔去单位上班了，白姨说回去给你炖点鸡汤。那你也回去吧，都忙了一天了，快走吧啊！你走了，我还想睡会儿。
7: 你睡你的呗，我在这陪着你。
8: 你陪我干嘛呀？我又救不了。
7: 那可说不好啊。
8: 万一有一个老巫婆专抓漂亮姑娘呢？老巫婆不抓脸上有疤的漂亮姑娘，行了，你别操心了，回去吧啊！你看，一会儿我妈也来，别担心了。你这样真没事啊？那行，那我就先撤。哎，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拜拜啊，开车小心啊。哎，
9: 喂，阿乔。
7: 找有事儿？谁愿意找你啊？
9: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前两天还主动说陪云茹呢，
7: 我这还想撮合你们俩呢，我真是瞎了眼了。
9: 阿乔，阿乔，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这边马上就完了，准备喝乌江，我请你们俩吃大餐好不好？
7: 饭就不吃了，云茹出车祸了，
9: 差点把命搭上。你说什么？
7: 三点
9: 监狱？
7: 没事儿，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只是轻伤。

0: 啊，不碍事了。哎呀，他这一天到晚为了林杰，茶不思饭不想，发着烧还出了车祸。你说你又不是林杰，你来有什么用啊？
1: 来也得把你撵出去。
2: 林杰知道这事儿吗？哎呀，
1: 你快别提了，我这不是一直给他打电话吗？到现在他都没接。
2: 下次见了他，非得狠狠的骂一顿。
1: 等了，我给他打。
3: 可以了，
1: 好了吗？
2: 可以了，可以了。
4: 林杰，整个施工已经完成了，咱们什么时候奉上？哦，哎，
2: 你们这边，
1: 我在海上，我在施工现场呢，正忙呢。
4: 不是你忙什么忙？李荣出车祸了，你怎么问都不问啊？李荣出车祸了，他怎么样？伤得怎么样？他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1: 想知道怎么样，你自己过去看。
4: 李斌，你听我说，我这现在正忙着，我走不开啊，我这儿忙完了就回去，可以吗？
1: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5: 必须庆祝一下，好好吃一顿。我这哪有什么吃的？回欧江吃啊！林杰，欧江有什么好吃的？
6: 林杰，怎么了？你怎么了？刚才丁轩问你，明天回欧江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5: 不能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得回去。
6: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5: 云荣出车祸了，我得回去看看。
6: 什么情况？严不严重？严不严重，回去看看才知道。既然这样，那咱们一块儿回去吧。
7: 走吧。
8: 晚安。我现在回欧江了，比如说在哪家医院？
7: 现在才回电话，早干嘛去了？
9: 林姐，怎么样？问到了吗？
10: 阿姨，我听说云龙出车祸住院了，我想去看看他。
9: 我正想找你呢，你们俩上次见面之后，他情绪就一直非常不好，萎靡不振的。
10: 前几天还喝醉了，就连办养老院的事他也放弃了。
9: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实话。
5: 大姨。
9: 我见面给你解释，我现在就想看看他。他不想见你。
5: 我隔着玻璃看他一眼就行，我知道他没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9: 那好吧，在我原来工作的医院。
5: 欧江医院吗？302病房。好，知道了。您放心吧，阿姨。
11: 师傅，欧江医院，开快点。

0: 云茹她现在怎么样了？林姐，你跟阿姨好好聊，我们先到外面去了。有什么事啊，给我们打电话啊。去吧。
1: 阿姨，别太……阿姨，阿姨再见啊。
0: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
2: 从小一起长大，云茹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她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白阿姨啊，我和云茹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
2: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白阿姨，我不想解释什么。等云茹身体好点了，我和她好好谈谈。
0: 不用等了，你就当着我的面儿。

0: 跟我说说吧。
1: 白阿姨，我现在真的很难受，你先别为难我，让你走心了。
2: 云茹怎么样？人没事吧？

1: 在院后边，文仙路大排档，在那儿等我。别光喝呀，吃点菜。
0: 行了，林天，要我说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有首诗怎么念来着？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哎。 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你不在意，等到有一天人家清醒了，把你甩了，哎，拥抱新生活了，你到时候就急了。哎，要不这样吧，你如果实在看不上人家，你让给我，哥们替你照顾几天。
1: 你歇会儿行吗？哎，
0: 你看，急眼了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1: 来了，你们这吃的挺开心啊。
0: 来，喝点儿。
1: 林杰，我问你，你不喜欢云茹为什么不告诉他？李斌，云茹咱们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我想给他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他会明白。也许慢慢就淡了。可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喜欢云茹，你应该去追求他。
2: 大胆的追求他，
3: 你觉得你说这话是人话吗？那你今天过去干嘛去了？去伤害他是吗？
2: 不是，哥们儿，干嘛呀？林杰，我问你，你把他当什么了？他是商品吗？我喜欢他，我尊重他，
3: 你真的不配得他喜欢。
4: 我这不是想把他约出来，好好聊聊嘛，不也？不见可以，那问题总得解决吧，是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得想办法把他忘了。哎呦，
5: 你看看你现在，每天都郁郁寡欢，饭也不吃，都成什么样子了？我问你，你还爱林杰吗？
4: 爱。
5: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再提他的名字了？ 要我说，既然你已经爱到不能放下，那何必不轰轰烈烈？
4: 那我给你家孩子当干妈这事儿不就泡汤了吗？可是他不喜欢我呀，
5: 亲爱的，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不早点说呀？是不是？哎，或者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什么的，他都没有啊。哎，你上次不是说？ 在那个省城见过一女孩嘛，就这次一块送林杰回来的。
4: 嗯，
5: 搞不好林杰的反转就是因为他。你说他能帮林杰拉业务、拉项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我跟你说啊，这种事业型的女人最招男人喜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不是能给林杰拉项目吗？你就给林杰投项目，反正你也有钱，一直想给他投资啊。咱们就这样，咱们就不提感情，就说投资。你每天呀，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都缠着他，不给那个女孩任何的机会。看着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撤了，人家补位的就在旁边。不行不行，赶紧起来吧！啊，要拿出点战斗的姿态。快起来吧！哎，林杰不是搞科研的吗？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哪里艰难就攻哪里。这大科学家不都这么诞生的吗？
1: 我又不是科学家，
0: 你是带引号的科学家。
1: 哎，一会儿咱们去健健身，出出汗。
0: 我现在脸色能看吗？嗯，白，李白正音是什么的？
2: 去你的！
0: 心情好点没有啊？那我去给你收拾东西去啊。
2: 哎，
0: 你先回去吧。
2: 怎么？
0: 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啊？我陪你一起。
2: 哎呀，你走！
3: 怎么了？
2: 回来再告诉你啊。

0: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
1: 云茹，其实我……
0: 你不用解释，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谈感情的，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1: 云茹，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潮流能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
0: 那你现在有大钱吗？
2: 目前还没有，没有就用我的钱，你先把你的项目立起来呀！
1: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0: 我没有赌气，我是一个投资者，你给我介绍过潮流能，潮流能非常有前景，那它肯定能赚钱啊！我是个投资者，我希望有回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目前的状……
0: 哎呀，只是什么呀？只要它能赚钱，我就想投。明天我就找雅琳，把股份撤出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3: 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我话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喂，林姐，我这儿要开会了，你有什么事吗？朱总的手机一直关机，联系不上他。是项目余款的事儿？
4: 对，现在还差270万的尾款。
5: 你先别急，我给他打一电话，一会儿回复你啊。
1: 好，我等你消息。豆豆怎么说？等他的消息。别等他消息了，依我看啊，咱们赶紧去一趟龙山岛。
6: 别，龙山距离市区也不近呢，我看咱们也不急于这一时。
5: 什么叫不急于一时啊？270万呢？
1: 豆豆来电话了。
7: 豆豆，
8: 喂，林杰，我刚也没联系上朱总，一会儿我去他公司一趟，有什么消息，我再给你回复。
1: 行，我等你信儿。豆豆现在就去朱总的公司，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咱们，你们也别急，咱们先把公司注册下来，这是正事儿。
7: 行，听你的。
8: 刘部长，你好，你好，来来来，这边请吧。
1: 林杰啊，这公司需要注册办公地址的，这资料上怎么没有啊？是吗？我可能忽略了。啊，
8: 这样吧，那你们先把这些资料放我这儿，你们赶紧回去把地址确定下来，打电话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办。
1: 好的。
8: 谢谢您，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我跟他说了。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8: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8: 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8: 哎，不客气。好，
1: 再见。
8: 再见啊。
9: 再见啊。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0: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0: 哎，不客气。好，
2: 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啊。
1: 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一趟？
3: 这还用问？当然要回了。
1: 嗯，知道了。
4: 现在是什么情况？林姐，你说话呀！
5: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他现在拿不来钱给我们。
6: 他会不会是找个借口想耍赖啊？
5: 我们这270万还是小钱，他还欠滨海科大2000万项目余款。想用下车子去趟省城。
7: 去省城干嘛？
5: 要账，去追讨龙山项目的尾款。
7: 他们赖账了？
5: 他们的海上养殖场遭遇台风袭击，损失惨重，说是付不出来尾款。
7: 哦，准是好好说啊，别惹出什么事儿。
5: 哎，知道。哎，你慢点等会儿。爸，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7: 说。
5: 我想用一下家里的老宅，
7: 跟我住房了。
5: 不是，我现在不是有两个同伴吗？
7: 嗯，
5: 住家里也不方便。重点是我想用老宅子开公司。
7: 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房子，非要用老宅开公司呢？
5: 现在不是创业阶段吗？手上没钱，老宅子空着不也是空着？
7: 那里面可都是我和你妈。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
5: 您放心，我妈的房间我一动不动，保持原样。

0: 你去随便点点。
1: 好的，那我看着点啊。
0: 我们赶紧说事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我们刚从朱总那边过来，现在滨海科大的人已经将他给扣住了，并且已经报了警。
3: 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吧。
0: 过去之前，我想弄清楚，那个姓朱的到底是想赖账的，还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2: 不是，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要赖账，我们就和他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如果他真的拿不出钱来，你逼他也没用。
3: 林杰，我听你这话的意思，270万，你不打算要了？
0: 要，我等米下锅呢，干嘛不要？你就是逼他，能把钱拿回来吗？
4: 朱总啊，我们好歹也是一家科研机构，是吧？虽然项目没有最终做成，但是人工费总要给我们的呀。
5: 王工啊，不是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你想想看啊，如果我有意赖你们。

0: 的账的话，我早就跑路了，我还会在公司等你们上门吗？
1: 好，既然你不承认是赖账，那就把钱给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账面上有钱。警察同志，他们也是来要款的。
2: 你们？
3: 我们是来要款的。
2: 你们是一家单位的？
3: 那倒不是。
2: 朱总，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人的钱？
0: 就两家。
1: 哎，朱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0: 王工啊，不错，我的账上是有600万，可那是用于生产自救的呀。再说了，就算这600万全部都给了你，那也不够啊。
4: 不够没事。
5: 朱总，您账上既然有600万，那就先把林杰他们的给付了。
1: 哎，不，这姑娘，做什么事情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5: 这位同志，朱总账上的钱不是不够还你们的吗？
1: 是不够，但是有多少可以先给我多少啊。
6: 哎，我说这位同志啊，我们不和你争论，我们只要我们的钱。
1: 要钱可以，但是你们要钱的这种方式直接损害到我的利益了。
7: 那我们的利益谁来保证啊？
5: 对啊，我们只能先……
0: 哎，诸位，你们先别吵了好不好？先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1: 朱总你不要说了，我一大早就到这儿了，我听你说的还少吗？
5: 朱总，
3: 哎，我说两句。朱总，我刚才听你说你的账上还有600多万。
8: 是，这600多万你是用于台风后的生产自救的。
0: 各位，这场台风，我的渔场损失巨大呀。如果你们把钱都拿走了，那我的渔场就完了。
3: 我再来。
5: 林杰，
1: 朱总，走了一家，钱可以给我们了吗？
5: 林杰，
9: 你站住！
5: 林杰，你就这么走了？
8: 天灾的事情谁能预料？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朱总想的，况且就是我们真的逼他，他能拿出来钱吗？
9: 怎么拿不出来？人家刚才自己都说了，账户上还有600万呢。
5: 对呀，
8: 那是人家生产自救的钱，咱们拿了这笔钱，他怎么过？
9: 他怎么过？你倒是挺担心他的，你能不能为我们的项目多想一想？你倒是说呀，你说呀。
5: 林杰，我也觉得你需要再想想。
1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王工把钱都拿走，朱总还是没有办法生产自救，到时候公司一倒闭，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8: 那就是运气不好，反正这种杀鸡取卵昧着良心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9: 他倒是挺仗义的啊。哎，林杰，你站住。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事儿？万一他是哭穷呢？
11: 我可能演技没那么好，应该是真遇到难处了。
9: 那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现在是不是也很有难处啊？
11: 吴叔，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那么小心眼儿啊？
9: 对，我小心眼啊，你们都是大象放屁。
5: 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震惊了。照理说，他现在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12: 哈，100千瓦项目的成功发电。
13: 林杰啊，这个工商执照可是一视同仁的呀。
14: 可是走不了后门的。不过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挺高的。
13: 要是工商执照下来了，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15: 好的，谢谢您刘科长。
16: 张明，今天顺利集团的林总和孙总都来到了奔腾州城，还特意叫上了我，就是想来商量一下，看看顺利集团能不能和你们奔腾州城两家联合成立一个技术研发中心，人才共享，共同做新产品的研发。张明，今天我这个红娘当不当得成，就看你们是什么态度了。
0: 老领导，盛林的困难我理解，国企民企融合发展的构想是一个解决难题的钥匙，我们奔腾愿意尝试，但是这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团队

0: 是我们的，我不知道盛林能贡献点什么呀。我们愿意平摊联合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我看这样挺好。张明，奔腾轴承是国企的排头兵，盛林集团也是这个行业民企的排头兵。现在提倡融合发展，共享资源。你们两家如果能联合成立个研发中心。 双方投入资金，投入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和尖端产品，打造中国制造的名片，共享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也可以说是双赢啊。
1: 奔腾轴承集团是国企，顾厅长这次亲自来我们这儿牵线搭桥，我应该发自内心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可是今天我当着大家，还有老领导。 二位老总的面，我实话实说，奔腾和盛林这两家企业共享资源，这件事，哎，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
2: 张明，你们企业各有优势，这些大家都清楚的，
0: 咱们呢也来听听盛林集团的优势。
2: 乔董，
0: 给大家说说。
2: 哦，既然厅长点名了。 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盛林。大家知道，我们盛林是个有上万人的企业。30多年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打出了一片天地。可是最近呢，觉得在技术研发上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我们想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至于说合作的优势，那仲总。 你应该知道，第一，我们资金充足；第二，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份额，特别是东南亚市场、东盟各国；第三，我们讲究工艺，制作精良，所以我们想用这些优势和你们联合搞研发，开发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0: 两位老总也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张明，不急于表态。
3: 都好好考虑考虑。怎么样？你也知道外面了吗？没那么快，还有10个工作日呢。那咱在这儿干等着啊。来，过，咱们商量后边的工作。不说，别玩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账户上现在还有30万，对于做项目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嗯。 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先干点事儿。我想先拿出20万出来，在瓯江附近的水域找一块适合做户外实验的，投资咱们继续再找。
4: 行吧，林杰，找什么投资啊？咱在省城都跑了多久了？要能找到，早就找来了。还有，20万，20万时间能坚持做几天？你说？
3: 瞧瞧你那小脾气！<笑>
5: 你好，找谁啊？ 你好，我来找一位叫林杰的先生。
6: 是我。
5: 你好，林先生，我是朱总的财务主任，特意过来给你们送工程款的。
6: 朱总现在有钱了？
5: 其实不是的，我们渔场啊，现在问题严峻，目前还在生产自救当中。
6: 那这钱？
5: 这钱是朱总找人借的，他跟我说你们在创业，急等用钱，特意让我给你们送过来的。
6: 这卡的密码是6个0，任务完成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哎，慢走啊，谢谢。哟，这还差不多。见见看那样，没想到人主动把钱送过来吧？
5: 见到钱你不高兴啊？不过说实话，还真没想到这个朱总这么靠谱，能借钱还给我们。
6: 嗯，人心比人心呢，好人有好报，下次遇事别那么狭隘。
3: 行了啊，现在有钱了，咱们的项目啊能继续研发了，你怎么说我？我不跟你计较。这钱还不是咱们的。
5: 哎，不是，林杰，林杰。哎，
3: 林先生，还有什么事吗？这个钱啊，我们不能要，你给朱总拿回去。
5: 这是朱总让我送给来的，这钱我不能拿回去。
3: 你拿给朱总，他现在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他的心意我们领了。
5: 但是这，林先生。
4: 林姐，你还真把卡还回去了？
3: 还了，怎么了？
4: 怎么了？

0: 你怎么想的？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想，人家朱总借钱来还咱们，还证明不了他的诚信吗？再说了，人家企业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这钱拿的多烫手啊！
1: 我同意林杰的想法，这钱得还回去。
2: 哼，行，你们俩倒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啊，就我狭隘啊！
3: 小杜，
4: 啊，刚才成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内部讨论过了，大家对成立联合研发中心这个提议啊，争论很大。哦，说晚上要宴请咱们吃饭呢，
3: 是钟总的意思吗？
4: 没说那么明白，
5: 可能是让成功先给咱们透透风。
6: 毕竟还有老领导、顾厅长的面子嘛。我明白了，钟总不好回绝，我去找他开口。
4: 都这样了，你去了也白去。
3: 白去也得去。
0: 秘书，
7: 不好意思，林总，您跟钟总有约吗？
4: 没有，但我还是想见见他。
6: 可现在钟总正在忙。
7: 忙啊！
0: 哎呦，林总，你怎么来了？
7: 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以后林总来，不需要什么预约啊。
6: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倒茶。
0: 不是说好晚上一起吃饭的吗？你这么风风火火来，是为了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事吗？
3: 我是来向你表达歉意的。
7: 这话怎么说？坐，
3: 来，你坐。 说起来惭愧啊，李斌他们刚到盛林的时候，我看他们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不相信他们。那时候，李斌跑到我办公室，力军凌撞，我都不愿意把卫星轴承的课题交给他们。谢谢。后来还是孙总用他的股份做赌，我才勉强同意的。 可是这帮年轻人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关键问题，并攻克了技术难关，这才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现在他们要走，我心里舍不得。当然了，人是你的，你要是不给，咱也不能要。联合研发中心，你要是不愿意，我是更没办法。但是说句心里话，钟总。 我也是有私心的，想借你们国企这棵大树遮风避雨。我们盛林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希望你仲总随时伸出手来支援我。当然了，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责无旁贷。
6: 我就说嘛，你去了白去。没有，没白去，我没跟他谈联合的事。那你跟他谈什么了？我单纯的去谢谢他。感谢在我们盛林困难的时候，他出手相助。
3: 应该的。
6: 什么都别想了，回去看看那些年轻人，给他们送行。
8: 真喜欢他们，我也是。朱总，哎，
9: 林姐，
8: 我让人把项目款给你送过去了，可你怎么没收啊？
9: 我听你的人说了，你是借钱来还我，我怎么能要呢？没事儿。
8: 我老朱啊，怎么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
10: 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你们不一样。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这项目刚起步，需要钱呐。之前啊，我就听我爸说，创业不容易，守业更难。每个企业都有经历困难的时候。当年我爸的企业出现问题，
8: 就是大伙帮着忙才渡过难关的。你放心吧。 我知道你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我相信你，鱼场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10: 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你林杰呀，还真是给我老朱雪中送炭了。

0: 雪中送炭倒谈不上，至少这点钱还能帮你点小忙。等你以后有钱了，再给我。
1: 行，那这样吧，我呢先给你打张欠条，回头给你邮寄过去。你都可以借钱还我，还打什么欠条啊？不用麻烦了。好，谢谢。
2: 吴叔呢？
3: 还没起呢。
2: 还没起呢？
3: 啊，
2: 都什么时候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哎，我叫去。
3: 起来吧，吴叔，我们准备出发了。
4: 你们去吧，我不去。
2: 哎，你给我起来。
4: 我不起。
0: 你想怎么样？
4: 不去。
3: 你看，你看，你看，心眼还没针眼大呢。
4: 就这么小？哎，我比针眼还小，怎么地吧？
0: 你就这么小是吧？行，我也不大方。这是我家，啊，我们一会儿走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赶紧走。丁炫，
3: 嗯，
0: 你去火车站，给他买一张去云南的车票。他不是说要去云南干水电站吗？让他去，咱们走。
4: 干嘛呢？哎，林姐，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么跟我们走，要么自己走。
4: 哎，干嘛呀？你们干嘛呀？我不就是心疼那钱吗？哄我两句怎么了？起就起呗。
0: 瞧见没？自己起来了。
4: 哎，笑啥呢？出去，我要换衣服。
0: 事儿吧你。
4: 哎，丁炫，给我把门带上。哎，
5: 单都让他买。哎，玲如你怎么来了？
6: 林姐，哎，你们好。
5: 好。
6: 你们要出门啊？
0: 我们准备去千羽湖做个勘探，为后面的湖事做准备。
5: 林姐，你们聊着，我们先把行李放上车。
0: 行。
4: 林哥，
0: 林哥，
4: 行李呢？
0: 包也放了。
3: 慢慢聊啊。
6: 拜拜。
3: 拜拜。
6: 我给你这么多次打电话发信息要你的银行卡号，你怎么都不给我呀？
0: 林如，你听我说，我们的项目现在才开始，后面怎么发展都是未知数。再说，投资有风险，我们这个项目风险特别大。现在这个阶段，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6: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投资这种事情是我自己决定的，你不用为
0: 我。我接个电话。
7: 豆豆。
8: 喂，林姐，你也执照下来了吗？
0: 还要再等几天，我们打算先去千羽湖勘探一下，为后边的湖事做准备。
9: 湖事？你不是要海事吗？
0: 我们要进行模拟机的测试，在国外的时候模拟机已经完成了，回来之后我们要先进行湖事，湖事成功之后我们才能进行海事。再说了，湖事的成本也比较低嘛。
9: 你林姐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啊。
0: 谁不为五斗米折腰啊？
8: 那你什么时候到千羽湖？
0: 明天下午到。
9: 行，我知道了，到时候见啊。
0: 好，再见。
6: 是上次那个姑娘。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和那个女孩什么关系都没有，普通朋友啊。
6: 我爸说了，咱们之间出现了感情危机。我想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你，我得从我自身找原因。因为你一直喜欢自强自立的女孩，这点我做得不够。我以后一定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变成你喜欢的那个人。
0: 林如，
6: 我，
0: 你看，我和你怎么说呢？我现在得着急去千羽湖勘探，等我从千羽湖回来，我再约你。
9: 董事长，他们来了。
10: 来了来了。
11: 哎呦，
12: 好。
11: 董总，董总。
12: 李斌，盛林集团感谢你们呐，我是真喜欢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想把你们留下来，可是
11: 孙总真舍不得你们走啊。昨天我和林总还去省城找你们宗总，想办法把你们留下来，但是不行。
12: 别说这个，这个今天晚上欢送宴 哎，我们大家都出席啊，不是，请他们吃一顿真正的瓯江特色。
11: 林总，这顿饭可能吃不成了。钟总刚来了电话，给了指示，说奔腾轴承和胜利集团要成立联合研发中心，具体细节会跟二位对接。我们准备留下来了。
1: 钟兆明同意。我电话呢？
9: 在办公室，我去给您拿。哦，
1: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他。
7: 哟，宝贝儿，你们俩来了。
13: 大爷，
14: 大爷。
7: 哟，这裙子好漂亮。
14: 大爷，我们今天是来找云茹谈解约的。
7: 谈解约？啊。
14: 哎呀，你们俩怎么来了？
9: 快快快，进屋坐。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真是的，
14: 干嘛呀？你跟我搭这个脸，
15: 云茹，你确定你要退出？
14: 我都跟林杰说了。
15: 哎呀，我们之前是三股资金，你现在一撤股，以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之前看中的养老公寓。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房租定金和装修公司的设计费，这都是不能退的。
9: 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14: 那怎么办啊？那损失我来承担吧。
15: 哎，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三个人的合作，损失肯定是大家一起承担。但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啊。
16: 你怎么撤了？
14: 我答应给林杰投那个潮流能了。
16: 那你事先不是跟他们俩谈好合作的吗？你怎么说撤就撤呀？既然选择了，就这样轻易就放弃了？你这再说你这么做也坑他们俩呀。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曾经那项目书我看过，还挺好的。真是不应该轻易放弃。要不然，他撤他的，阿姨一投，我跟你们干，房租你们继续租，装修也继续装修，好吧？
9: 真的吗？
16: 摸我干什么？摸我干嘛呀？我
9: 就早就真的假的呀？
16: 我就为什么真的假的？你别闹！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就为了你。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哎，宝贝儿，你们俩支持我吗？
9: 哎呦，白姨，那太好了，我支持您。
15: 白姨，我也支持您。
14: 妈。我也支持你，
16: 你就是嘴上支持我，
14: 我最支持你了。
16: 你甭来这套，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吧。
14: 对呀，刘静
15: 阿姨，晚上公司还有点事情，
9: 我也约了人，咱们改天吧。
16: 好，忙就好。
15: 好吧，那阿姨我们走了。
16: 好啊，走，我也要出去啊。
14: 走走走。妈，今天晚上是谁上咱们家来吃饭？买那么多菜，哎呀，好沉啊。
16: 你爸也没说，反正是让多买点。你说林杰那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怎么说投资就投资啊？

0: 我看你呀，是在感情的漩涡中还没走出来，不理智。哎，老板，我爸请的客人就是你啊！
1: 对对对，
2: 你为财找吧，李斌以后会常来常往的。欢迎欢迎，
0: 快请坐。
3: 好，谢谢。
0: 那你们坐，我去做饭啊。
1: 好，
2: 我帮我妈啊。
1: 有水吧？
2: 有酒，
4: 喝点水吧，谢谢孙总。
0: 李斌，中心对外招聘培训新技术员的事情，你得替我抓起来。好啊，招聘有什么要求吗？首要条件，学历对口，
4: 没问题。
0: 你说李斌好不容易来家里做个客，吃顿饭，你这从进门就说工作，说到现在。
4: 不说了，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是个人才。 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这么年轻，年轻有为，大有作为。
5: 爸，你要夸人啊，你就背后夸，你当人面夸合适吗？
4: 啊，不合适吗？好就是好，该夸就夸嘛。
5: 哎呦，谢谢大爷。
4: 你说咱们研发中心用了半年时间都没攻克了微星系列轴承技术，李斌来了，解决了。
5: 当然，乔东开始啊，对他们是怀疑的。哎，他在乔东面前立了3个月的军令状。我跟你说实话，我当初认为不可能。你看，居然就成功了，这就是人才。就得夸。
6: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这个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团队的，还有一个人是云如。那天我们正好去海边，车出了故障，在修车的时候，云如去逛了一个玉器店。
5: 那里的师傅正好在研磨玉石，一下就给我启发了。我们的精密加工一定与研磨有关联。哦，当然，我今天还得跟云茹说声对不起，因为那天我把她一个扔到玉器店了。
0: 那天去海边你也去了？
4: 对。
0: 别提了，那天我说我心情不好吧，她非要陪我，结果到那儿就把我扔下了，人都找不着了。
5: 还是陪你去了，对不对？
0: 是不是？
5: 李斌，以后常来家里玩啊！
6: 好，
5: 阿姨又学了几道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菜。
6: 好吃，谢谢白姨。
0: 你就是老虎，离我干活，什么我做的不错呀。
6: 孙总，来家里别叫什么孙总，就叫叔吧。
5: 好，孙叔，
6: 我还有一些资料得整理，所以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们这顿饭。
5: 好，
6: 好吧。
5: 云茹送送。
6: 不用不用，让他继续吃就好了，我自己吃。
7: 送吗？你这样，这样，谢谢老师，客气一下。
6: 好嘞，孙叔，好，
7: 拜了拜，那我们不送了啊。不用不用，赶紧吃。
6: 好好好。
7: 你身体怎么样了？头还晕吗？哎，早就好利索了，已经没事了。哎，我爸说你在圣林表现挺好啊，他已经把你夸上天了，你知道吗？
5: 把你夸的跟一朵花似的，孙总，林总都特别照顾我。
6: 金茹，你又给林杰钱了是吗？对啊，他现在挺需要钱的。别再这样，我看你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
5: 是，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跟我说，我知道我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你只要委屈了不爽了你就。 把我当做一倾诉对象，你心里会开心点。
7: 李斌，谢谢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挺开心的，我愿意对林姐好。

0: 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从小一起长大，云柔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1: 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真的很难解释。

0: 别总是嘴硬心热，说点骨气行吗？
1: 我就是为我们这个家早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2: 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吗？我觉得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年轻有为，大有作为，这就是人才。

0: 早啊，
1: 是吧？以后都会这么早的。
2: 坐下吃，
1: 不吃了我走啊。
0: 不吃早饭，你这干嘛去呀、啊？
2: 我告诉你，
3: 那晚我就后悔了，知道你也不会告诉我。
1: 妈，我走了。
4: 雷哥，忙什么呢？哎，外边有女孩找你，长得特别漂亮。
5: 什么女孩？谁呀、
4: 啊？我也不知道啊。说来应聘什么岗位的？
5: 应聘岗位？我这招聘计划还没做完呢，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4: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那儿呢？行了，你先进去。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1: 我来应聘啊。
5: 别闹，工作室你不是开玩笑的。
1: 谁跟你闹了？这我毕业证。
5: 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1: 我爸干嘛要知道啊？你们这儿上班要走后门啊？
5: 你来真的？
6: 对了，林姐，咱们这回过去，是不是得找那些有关部门申报一下？
7: 做个胡事有什么可申报的？
6: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你不知道，当初我跟林姐在国外做潮流能试验，就是因为没有申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7: 真的假的呀？
8: 这吴叔可没逗你，我们不光被抓进警察局了，还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啊，
7: 这么夸张？不是，那你当时怎么出来的？
6: 这个啊，得感谢大使馆的汪灿灿，
8: 还有米勒先生。
6: 别跟我提米勒，一提这老头我就来气，把我招进去，却天天让我干杂活，憋屈死我了。
8: 你在那儿不憋屈，你能在这儿？
6: 这倒也是。
7: 哎呀，那这么说来，看来我们还真得去相关部门报备一下。
8: 那是一定的，主要是一方面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没下来，另外一方面咱们这次过来只是勘察，并不是真正的护士，否则的话是要去申报的。
6: 也是，那这一回啊，咱们就充当一下游客，反正千玉湖的游客那么多，谁会在意咱们三个呀？
7: 对，
8: 走着，好吃好喝去。

0: 林清，
1: 嗯，你们先把行李拿进去。
2: 好嘞。
0: 李斌，云茹到研发中心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2: 我不知道，是孙叔让他去的吧？
0: 是他自愿的。
2: 林姐，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这电话。云茹她以前什么事你第一个时间先告诉你，
2: 但在这次连。

0: 我都没给你打，说明他开始规划自己。
1: 李斌，
2: 他去了那边之后，你要多照顾他。
0: 哎，上次事情对不住了，
3: 你要好好把握。
0: 你在外面自己多保重吧，回来见。

0: 不是我，你身份证呢？哎呀，
1: 是不是好像落在你们老宅子那儿了？你先别急，你再好好找找，每个口袋都翻翻。
0: 我找了，真没带。
2: 我们三个人只有两张身份证可以吗？不好意思，必须一人一证。不是出门前我不还提醒你来着吗？
1: 谢谢。
2: 那就说明你提醒的不够多呗。哎哎，那个美女，你看这个行不行？这是我在国外的驾照，应该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吧？
1: 你看啊，我们就是来住酒店的，我们也不是坏人。
0: 对，美女，我们就是旅客。
2: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种情况，那我先将你的驾驶本复印作备案吧。
1: 哎，
2: 派出所来查，要是不能用，你再去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行。
3: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3: 没听你说过呀？
4: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3: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4: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新社区老小区郁金香社区的文明安居之路。
3: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
2: 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宣讲举行。
0: 年的郁金香岸小区，老小区新社区该如何治理？社区以文明安居为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
4: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苑街道的郁金香社区。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身后这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社区综合体，在3年之前还只是一个废弃闲置的老旧会所。那么如今经过改造，这儿已经变成了养老、托育、老年大学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2: 这个综合体的面积近4000平方米，过去是小区的配套会所，因为经营不善曾长期闲置。社区筹备之初，街道和社区筹备组与全体业主反复协商，结合社区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老一小服务需求的渴望，把这个闲置已久的会所改造成了嵌入式服务综合体。不仅专门辟出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分别布局了公共活动空间。那么空间有了，谁来提供服务呢？
5: 我们从社区小区里面挖掘出这个小区的达人，以及引进一些优质的一些机构来作为我们社区的一个合伙人、主理人，来提给我们社区做一些赋能的服务。
2: 顺着这个思路，大大小小的驿站在社区先后落地。韩聪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区主理人之一，他的婴幼儿成长驿站负责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玩乐和学习的场所。
6: 我们入住的话，这个场地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社区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桥梁，就是让我们跟居民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把它运营好，然后让郁金香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满意就好。
2: 每年年初，韩聪都会根据节气和时令拟出一份全年活动清单，经由业主和社区通过后正式发布。从24节气的手工课到传统节日的亲子活动，一年到头的课程和活动满满当当。
7: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2: 郁金香社区的舒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好想把更多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居民不仅是做事的志愿者，更是一起创造生活的主人翁。社区创新、社区主导加公民公益、微公益治理模式，健身房、老年学堂、4点半课堂、开明微艺术馆，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邻里交流的平台。
8: 有合唱课，有手工劳动，给我们组织的那个烹饪，比如说做馒头、做饺子，还有烘焙的那个蛋糕。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项目，很详细，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
2: 空间盘活了，服务提升了，但老小区的治理难题还在后面。社区的解法是把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拉进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集民意，社区做协调。

0: 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儿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从一处废弃会所到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社区综合体，郁金香社区用3年时间摸索出了一条老小区新社区的治理路子。
1: 一个是从我们的治理端，那我们社区物业业委会都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那居民他只要来到我们的前台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不用再东奔西跑了。那从服务端呢，我们这个综合体也是涵盖了全龄段的一个服务啊，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妈妈还以及我们的老年群体，都可以在这个综合体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社团，来享受这些社区提供的便利的这些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天策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张敬忠，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侵权、维权、取证难等新型问题随之凸显。讲座中，张敬忠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出发，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详实的一线材料，结合实际案例，从什么是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四方面做了深入解析，为与会人员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反响强烈，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是一堂法理深厚的业务课，也是一堂紧贴实战的辅导课，对于今后更好的服务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化知识产权生态圈，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按照人大常委会4+10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人大工作与知识产权工作的结合点，上下联动，同向发力，让法治护航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全力助推萧山打造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新高地。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精神在提振、改革在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宣讲融入特色 AI 元素，数字人主持人小颖与真人主持同台主持，多位来自产业、民生、乡村文化一线的基层青年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萧山青年借力 AI 深耕一线、投身改革的实践感悟。产业一线宣讲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纷呈，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近日，我区正式调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惠及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本次调整依据省市区相关住房保障管理

0: 文件执行，主要分为两大调整标准。面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入标准由低于84386元上调至低于87677元。同时，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同步上调，申请前12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7770元以下调整至39120元以下。新标准已于6月8号起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夯实我区住房兜底保障能力，助力新老萧山人安居宜居。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多家金店推出促销活动，但门店客流普遍稀少，市场观望情绪明显。
2: 在杭州国际珠宝城，包括老庙、周大生等在内的热门黄金零售品牌门店均未有消费者驻足选购，柜台前显得比较冷清。虽然近期金价明显回落且促销不断，但商圈门店并未迎来预期中的消费热潮。在某黄金饰品门店柜台，市民徐女士正在将之前在这里购买的黄金进行样式换新。
3: 金价降下来了，比之前要好得多，40克嘞，900多，
4: 900多也差不多，
3: 已经很好。
5: 首饰金的消费方面，由于存在的这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呢，可能近期呢是一个低潮期，大家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那么对于投资金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可能他也有一个这个投资的占位比的调整的过程。
2: 在万象汇负一楼的潮红金门店一度推出过每克优惠80元的限时促销活动，店员直言金价这两天下来了，但价格不稳定，后期可能又会涨上去。
6: 金价最高的时候是1000，就我们店里面就是价格的话上到了1700多每克，然后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在1300，就最低的时候1238吧。金价也不是固定的，就是也都是每天根据国际金价来有就是
4: 有所浮动。
6: 对。
2: 业内人士分析，黄金涨价多人追，降价无人问的情况是典型的买涨不买跌投资心理。金价进入下行通道后，观望情绪成为市场主流，消费者惧怕抄底后继续亏损，纷纷持币等待更低点位，希望用更实惠的价格购买黄金饰品。本台记者报道。
0: 6月的萧山又将迎来一场国际体育赛事，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定于6月25号至2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8米平台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拉脱维亚、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54支队伍已确认参赛，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
7: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6月25号到28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的比赛即将在这里举行。作为奥运会的重要积分赛之一，这几天每一场赛事的胜负结果都将影响参赛队伍的世界排名积分，进而影响其通往奥运会的道路。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呢，来自各国的参赛选手和参赛队伍都已经进场适应场地，开始训练。
0: 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由国际排球联合会 FIVB 主办，是仅次于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国际排联三大顶级赛事之一。本次比赛的场地设在国博八米平台，这并非为传统沙排设置的空间。钱塘江畔城市阳台之上，人工铺就的沙滩将与 CBD 的天际线形成对照，观众和参赛选手在近距离参与比赛的同时，还能远眺钱江新城的全貌。赛事加地标的模式大大提高了观赛体验。
8: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n Hangzhou, and I think it's a really beautiful, really modern city with lots of big buildings. So I see it's a really big and really motivated city for me. The courts are amazing, so we're gonna have lots of good trainings here, and I hope that we're gonna have a really good tournament together.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篮坐镇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迎战欧洲劲旅荷兰男篮，最终中国队以65-60险胜对手，拿下本次热身赛2连胜。
2: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继续以练兵选人磨合阵容为核心目标，内线大将杨汉森时隔486天重返国家队赛场，携手廖三宁、贺西宁、朱俊

0: 龙王俊杰首发登场，全队兼顾内线护框与外线轮转，针对性应对荷兰男篮身体对抗强硬、外线投射灵活的打法。比赛开局阶段，荷兰男篮迅速进入状态，打出高效反击，建立领先优势。次节归来，中国男篮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全队攻防联动效率提升，成功实现反超。一边再战，赛场局势风云突变，两队对抗强度拉满，比分焦灼，交替领先。末节决胜时刻，局势多次反转，最终中国男篮顶住压力，惊险拿下比赛胜利。根据世预赛安排，中国男篮将于7月3号在主场辽宁体育馆迎战日本男篮。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萧山区健康科普讲师职业技能竞赛近日举行，全区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共选派20位选手参赛。
0: 比赛现场，医务人员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讲解形式，将严谨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内容，让科学的健康理念融入百姓生活。经过自选主题科普讲解和即兴科普讲解两个环节的 PK， 最终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陆行家摘得比赛桂冠。
2: 每一位讲师啊都讲得特别的好，内容呢从方方面面都覆盖了，从出生的婴儿到年老年迈的老人都有涉及到这些健康的一些知识。
0: 近年来，我区把健康知识普及摆在重要位置，连续4年举办健康讲师技能培训比武，组建萧医论剑健康科普讲师团，成功锻造出一支能讲愿讲善讲的健康讲师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3: 濮阳镇城乡融合，先扬启航，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授牌暨番茄洼可食农园开业活动近日举行。活动集中呈现了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番茄洼可食农园在生态种植、食物研学、认养共建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打造了一场村民参与、多方共建的城乡融合乡村实践。番茄洼可食农园将与静游村、北干街道工人路社区等村社、杭州谢建安传化乡村运营有限公司等企业、杭州浙大校友会美丽乡村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持续有效的共建活动，探索乡村共富新路径。
4: 那么呢，我们现在呢也是响应这个国家的一个共富的一些概念啊。那么我们也是联合了一些共建单位，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呢，一个把这个在地的这个场地这个人气做起来啊，把这个地方就是这热闹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给城里的客户啊，城里的这些能够享受到更愉快的这种田园的一个生活。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蜀山街道芝张村推出艺术芝张驻村艺术家作品成果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10余位驻村画家创作的50余件油画作品，用画笔描绘贺芝张故里风光。接下来，待新建的芝张村文化礼堂完工后，这批乡土画作将会长期陈列展出。本台记者报道。湘湖的荷花已经进入盛花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摇橹船划过。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1: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0: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晚上好，欢迎收看《乔杉气象》。今天随着梅雨带略有南压，雨水强度有所减弱，但仍有分散性阵雨。明天雨水进一步减弱，以阴天为主，局部会有短时阵雨。后天迎来降雨间歇期，多云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体感较清凉舒适。梅雨季晴雨反复无常，大家需要调整出行计划，抓住降。

已间歇进行晾晒活动。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26号多云到阴，27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8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呛条件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阴，21到2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阴，22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阴，21到27度。前江世纪城阵雨转阴，21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阴，21到27度。临浦阵雨转阴，20到26度。瓜沥阵雨转阴，22到27度。进化阵雨转阴，20到27度。濮阳阵雨转阴，20到27度。傣村阵雨转阴，20到26度。楼塔阵雨转阴，20到26度。和尚阵雨转阴，21到27度。南阳阵雨转阴，22到27度。弋桥阵雨转阴，21到27度。弋农阵雨转阴，22到27度。靖江阵雨转阴，21到28度。党湾阵雨转阴，21到27度。所前阵雨转阴，21到27度。衙前阵雨转阴，21到27度。城区阵雨转阴，21到27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生都有歌声为伴，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释放伤悲。提神鼓劲，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六岁，爷爷送他的一匹三岁的小马，主人太喜欢他了，可他还不会骑马，他甚至不敢太靠近他。

0: 对于六岁的吴人来说，这磨练来得有点早。不过苦痛将逐渐减退，成长也会慢慢到来。男子汉可不只是坚强那么简单，吴人的心里充满了忧伤的惦念。
1: 您注意出行安全。
2: 林姐，你看这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咱们刚才说着想要来一场雨，这雨就来了，比电视剧都还巧。
3: 经过这一夜的雨啊，这水流是又快又急，加上雨天的数据，咱们这回就
4: 还早出发呢。俩猫，哎呦嘿！哎，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和千羽湖的管委会报备一下？
2: 豆豆，没有公司，没有执照，谁会批给我们呀？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咱们干一杯！干杯！
5: 干杯！
3: 豆豆，
6: 喂，林杰，
4: 我今天肚子疼，有点不舒服。
3: 怎么了？要我去给你买点药吗？
4: 不用，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今天我就不陪你们跑了。
3: 行，那你在酒店好好休息。刚好今天外边下雨，等我回来了去给你买点粥喝。
4: 好，下雨天湖上雾重，你们注意安全。
3: 啊，放心吧。
7: 和谁通电话呢？
3: 是豆豆，他肚子不舒服，今天不和我们去了。
8: 哦，那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他一眼啊？
7: 看什么看啊？女孩这事儿你也会看啊？
8: 女孩这事儿我……你去你的啊！哎，
3: 东西都带齐了吗？
7: 都带齐了，出发。
9: 好，
7: 好，走。
9: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知道四米的轴承是用于什么的？
10: 应该是风电轴承。
9: 但四米的轴承不只用于风电轴承，

还可以用于炖枸杞粥成。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大家也都有过专业的学习，所以我不想讲过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想讲企业精神。我相信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是充满了自信。我想说一点，我不希望我们这儿有任何一个人是过来混饭吃的。我希望你们爱你们做的事情。在未来，大家都会碰到困难，甚至有可能会碰到你们会认为不可能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不可能。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明明知道会死，但是还会去争前恐后，必须得有一颗必胜的心理。

0: 下这么大雨，可能不会来了。我看也是，应该不出船了。
1: 你干嘛，吴叔？大哥不来，咱就不采集数据了吗？别忘了，
0: 哥们儿我也是搞器械的。
1: 等会儿啊！
0: 哎，吴叔。

0: 厉不厉害？
1: 厉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犯法呢。
2: 犯什么法呀？陈大市之人不避拘泥于小节。再说了，湖面上下这么大的雨，根本就没有人。咱们采集完数据，再把船给送回来。到时候刘章字条，再放点钱，这不就是借了吗？
0: 借
1: 啊！
0: 这跟借能是一个意思吗？
1: 快上来吧。
2: 我估计啊，这么大的雨，真的不会来了。
0: 我看也是。
1: 听无数的，回来之后给他多放点钱。但是今天数据咱们必须拿到。
3: 那咱仨谁开船啊？
1: 必须是我。哥哥，我可是复合型人才。哎，
3: 行了，甭废话了，赶紧上船搬机去。
1: 金炫，慢点啊。
4: 来。

0: 就今天，哎，麻烦你们帮我找找吧，啊啊！
1: 你好，这是您的文件，
2: 谢谢。
0: 这样就完事儿了吧？
2: 对，
0: 请问还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2: 啊，没有。
0: 秦总好，
1: 刘科长，真是谢谢您。本来还以为要等10天，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2: 是啊。 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在提高，以后啊，你来办营业执照，说不定当天就能办完。那太好了，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嗯，林杰，公司成立了，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1: 明白。
2: 好吧，你先去忙吧，我还有事跟范主任说。是，
1: 真的太谢谢您了。
2: 谢我干嘛？
3: 我也没帮你什么。行，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2: 好，
1: 刘科长再见。嗯。爸，你怎么来了？
3: 我路过，进来看看。
1: 爸，我养东西给你看。
3: 我公司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怎么那么快啊？现在快着呢，一站式办理，10天取证。哎，你不是到千羽湖寻找户外测试场去了吗？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回来取点资料，一会儿还得过去。
3: 哦，你们只有30万，
1: 可能不够。不用，爸，我研发的事情不用你一分钱。

0: 我自己找投资，有点颜面儿，
1: 不然能是你林桥栋的儿子？哼，
0: 这话我也听。
1: 有什么困难说话。
0: 哎，好，我去你妈那屋看一眼。
1: 哎。

0: 你快得了吧，你还健身呢，要不咱们去做美甲
1: 也行啊。哎，给云茹打个电话，看她有没有时间，看她最近在忙什么呢。
2: 这个房子我还挺焦急卖的。
3: 嗯，
1: 哎，
2: 不错了。
3: 嗯，放心吧，
0: 你看这
3: 有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
1: 他去房屋中介干嘛？
3: 再见。
0: 不是买卖房就是租房呗。哎呦，
4: 云茹说她最近正缺钱呢，怎么看她买房子呢？不会是卖房子吧？
0: 要不咱们去中介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4: 好，走
0: 走。哎，
5: 所以轴承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都得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有什么不懂的，下课可以来问我。下课。
6: 云茹，一会儿出去走走啊。
7: 哦，我刚刚在听课，手机一直在震，不敢接，我得去回个电话去。
6: 哦，你赶紧。你快点。
7: 喂，什么事儿啊？我刚才上课呢，不能接电话。
8: 我和雅琳在美甲店呢，来找我们吧。
7: 哎呦，我们集团有制度，员工不能做指甲，没法去找你。我把指甲都剪了。
8: 啊？不是吧，你不是最金贵你指甲的吗？太狠了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新社区老小区郁金香社区的文明安居之路。
1: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
2: 精神在提振，改革在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宣讲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成立于2023年11月，管辖着已经交付近20年的郁金香岸小区。老小区新社区该如何治理？社区以文明安居为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
3: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街道的郁金香社区。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身后这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社区综合体，在3年之前还只是一个废弃闲置的老旧会所。那么如今经过改造，这儿已经变成了养老、托育、老年大学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2: 这个综合体的面积近4000平方米，过去是小区的配套会所，因为经营不善曾长期闲置。社区筹备之初，街道和社区筹备组与全体业主反复协商，结合社区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老一小服务需求的渴望，把这个闲置已久的会所改造成了嵌入式服务综合体。不仅专门辟出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分别布局了公共活动空间。那么空间有了，谁来提供服务呢？
4: 我们从社区小区里面挖掘出这个小区的达人，以及引进一些优质的一些机构来作为我们社区的一个合伙人、主理人，来提给我们社区做一些赋能的服务。
2: 顺着这个思路，大大小小的驿站在社区先后落地。韩聪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区主理人之一，他的婴幼儿成长驿站负责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玩乐和学习的场所。
5: 我们入住的话，这个场地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社区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桥梁，就是让我们跟居民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把它运营好，然后让郁金香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满意就好。
2: 每年年初，韩聪都会根据节气和时令拟出一份全年活动清单，经由业主和社区通过后正式发布。从24节气的手工课到传统节日的亲子活动，一年到头的课程和活动满满当当。
6: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2: 郁金香社区的舒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好想把更多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居民不仅是做事的志愿者，更是一起创造生活的主人翁。社区创新、社区主导加公民公益、微公益治理模式，健身房、老年学堂、4点半课堂、开明微艺术馆，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邻里交流的平台。
7: 有合唱课，有手工劳动，给我们组织的那个烹饪，比如说做馒头、做饺子，还有烘焙的那个蛋糕。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项目，很详细，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
2: 空间盘活了，服务提升了，但老小区的治理难题还在后面。社区的解法是把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拉进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

0: 及民意，社区做协调，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儿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从一处废弃会所到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社区综合体，郁金香社区用3年时间摸索出了一条老小区新社区的治理路子。
1: 一个是从我们的治理端，那我们社区物业业委会都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那居民他只要来到我们的前台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不用再东奔西跑了。那从服务端呢，我们这个综合体也是涵盖了全龄段的一个服务啊，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妈妈还以及我们的老年群体，都可以在这个综合体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社团，来享受这些社区提供的便利的这些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天策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张敬忠，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侵权、维权、取证难等新型问题随之凸显。讲座中，张敬忠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出发，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详实的一线材料，结合实际案例，从什么是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四方面做了深入解析，为与会人员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反响强烈，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是一堂法理深厚的业务课，也是一堂紧贴实战的辅导课，对于今后更好的服务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化知识产权生态圈，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按照人大常委会4+10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人大工作与知识产权工作的结合点，上下联动，同向发力，让法治护航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全力助推萧山打造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新高地。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精神在提振、改革在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宣讲融入特色 AI 元素，数字人主持人小颖与真人主持同台主持，多位来自产业、民生、乡村文化一线的基层青年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萧山青年借力 AI 深耕一线、投身改革的实践感悟。产业一线宣讲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纷呈，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近日，我区正式调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惠及更多住房困难群众。 本次调整依据省市区相关住房保障管理文件执行，主要分为两大调整标准。面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入标准由低于84386元上调至低于87677元。同时，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同步上调，申请
3: 品质买贵一刻，排您一刻，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桃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桃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赵文桃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小斯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马格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征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仁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格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格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格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

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

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贡石，即便是贡石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

古北口外，热河成为辅隋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